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稍早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线的石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43.9公里土城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下着阵雨的天气，能见度1500公尺，气温26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跟澎湖现在都是多云时晴，金门能见度7000公尺，28度，而澎湖现在能见度是9000公尺，气温29度。七美机场则是晴朗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花莲机场是晴时多云，气温33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晴时多云的，气温30度。澳门则是有阵雨，而且有雷击的情况，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8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5度。韩国釜山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6度。中国南京则是下着小阵雨，能见度4000公尺，气温25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中华航空的 CI711 飞往马尼拉的航班是取消的，其余的航班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不过由于天气的不稳定，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

0: 公司富士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这些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亲爱的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前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末端中山四路出口匝道的石块呢已经都完全排除了，而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南下路竹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北上车多路段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以及北上的冈山往高科车辆都会比较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哦，车多拥挤，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不好走，还有在下方平面道路现在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的三多一路往西方向从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一路往河北路沿线的车流量呢是有增加的，而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车多不好走，建国一路从正一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路段呢车流量呢也会比较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阳明路到高速公路的这一段路车辆也是相当的多，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持续的有排队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国石下方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现在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尤其是在大中路民族路上国石呢车辆是相当多的，而大中一路顶中路呢在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民族路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也开始有增加的趋势，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是呈现间歇性的车多也会有排队的状况，而在左南路往北方向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段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几件事故的地点分别在林雅区永成路成功二路交叉路口永昌街96号前面前镇区的中安路民凤三路交叉路口燕巢区的凤旗路25号前面靠近后龙巷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施工讯息提供给您，因为配合办理新生高架桥及渔港高架桥例行性维护作业的关系，将在明天8月15号星期六、后天8月16号星期日两天，每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国道一号中山高末端373.4公里到374.32公里之间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全线双向路段封闭，配合桥梁的维护作业。而在施工期间呢，渔港路的出入口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上呢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在北上307.8公里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一个事故，那这个事故占用了内侧跟部分的中间车道，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多加小心，在指标307

1.8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追撞这个施工缓撞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利用外侧车道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前阵的中安路跟民凤三路有事故，燕巢的凤旗路25号的前面靠近后龙巷口又有事故在处理。

0: 曹阳所演唱这首《天生一对》。高速路北上，我们要提醒哦，371公里的地方就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一部小客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那么现在有热心的民众的车子停下来下来帮忙当中，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哦，在北上371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注意内侧车道刚刚有小客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那么有热心的民众的车子也停下来由下来帮忙，所以家人朋友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71公里，在五甲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现在有一部小客车发生了翻覆的交通事故。
1: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

0: 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1: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2: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呢，两个事故点呢，一个是北上 371.4 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个拖吊车还有其他的车辆呢，已经到达现场在进行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了。消防车也到达现场在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哦。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因为这个路段在前镇小港地区呢，在下雨，路面上是相当湿滑的，一定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避免水漂的一个现象。在北上 371.4 公里的地方，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除了这起在五甲路段的事故之外，在北上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呢，有小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所以在国一北上的五甲路段，以及在北上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两个事故的一个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北区在海安路三段跟中华北路二段有事故，新市的大顺五路在三号的前面，还有在新营区新营火车站的前站的地方呢，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苓雅区的永昌街96号的前面靠近成功一路，还有在永成路跟成功一路都有交通的事故。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而且风力逐渐增强哦，在我们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局部会有大雨发生，雨势来得又急又快，特别在我们南部地区呢，降雨是持续而且是明显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有要外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呢，雨势是来得又急又快的。今天的气温在各地的高温大概都在32度到35度左右，感受的是非常的炎热的高温炎热，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的一个工作，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早上气象署呢，也这个针对了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五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天气相当的湿热，外出要携带雨具，那么避免雨势影响到行程。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7度到33度。

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71.4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我现在有处理的车辆还蛮多的，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后方的驾驶朋友，请您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北上307.8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有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在处理。

格瑞盖斯所演唱这首歌曲 Anyone of Us。高速路北上 371.4 公里的地方，在五甲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小客车撞护栏之后翻覆的一个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五甲路段车行速度是有比较慢的。那天雨路滑，还是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要注意一下这个水漂的一个现象。北上的 307.8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后，内中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同样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目前在北上的安定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海岸路三段跟中华北路二段有事故在处理。

路目前车多的部分，除了两个事故的路段受事故影响车线速度比较慢之外，一个在北上的五甲路段，一个在北上的安定交流道路段。那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的速度有比较慢了，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站。

苏慧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温泉》。高速的北上 371.4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在进行拖掉了，占用内侧，但是呢其实还蛮靠近中间车道的哦，所以呢利用中间车道行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后方的驾驶朋友提早的切换车道。北上 371.4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这个路段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呢，目前在拖掉当中，占用了内侧，那内侧车道是整个占满的，所以它刚好就在这个白色的这个虚线上面，所以利用中间车道行车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07.8 公里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仍然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目前在前镇小港雨真的下得非常的大，雨中行车还是提醒开亮车前大灯，安全跟着距离掌握好，还有呢车速不要太快，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水漂打滑的一个现象。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7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2: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7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1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6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三成。
4: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降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目前中国在这个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川普去年取消了价值$800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的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走私毒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这项措施合法，川普在社群媒体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看似普通的腰果，竟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7: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

0: 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腰果包装滚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1: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得养眼，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5: 其实各有破关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各方资源，做得讲爱的让人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醒小白一些断养一目。
4: 当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5: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6: 8:37，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07.8公里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另外一起事故呢，目前在播报的同时呢，是这个车拖吊车呢，也已经慢慢的离开了。好，没有错，这个事故排除了。北上371.4公里，在五甲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在刚刚拖吊车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拖吊离开。事故也完全都排除，所以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这两起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包含了在北上的五甲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北上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台82线在东向要下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也有事故点，在前镇的一心一路跟民权二路，小港的大业南路跟上林路口，还有在小港的中山四路平和东路，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建平路17街跟华平路口，华平路跟建平17街口现在有事故。归仁在文化街一段11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0: 白继续挂客郭中佑、张文琪、苏好球、青春的卡打枪。8:41，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概311公里安定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的。那么要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2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来到高科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安定要往麻豆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307.8的事故，以及目前国道一号北上311公里内侧车道的故障车两个事件的影响，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及台南系统要汇往国道一号双向的出口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出口路段，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入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4日，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选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4日，也就是今天晚上，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两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的国道一号311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呢，刚燕婷告诉我们说内侧车道是一部小客车抛锚。那刚有驾驶朋友经过说，哎，看起来好像是一起事故，因为就看到有两部车停在那个地方哦。好，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要留意一下哦。内侧车道呢现在有一个状况，看起来有刚燕婷告诉我们说是抛锚车，那有朋友说呢是有两部车辆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事故，那受到了这个状况的影响哦。目前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车协速度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特别在安定交流道路段车协速度已经有慢下来的情形。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基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及416.8公里大鸟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线西行22至0公里昨天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路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基文慧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速路北上3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呢，看起来应该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北上安定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不过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的方向呢，车流感觉还是稍微多一些。永康的中正南路跟延航路口有事故。

讲这首歌曲500 China Blue 甜美的绳索。今天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今天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同时要注意一下雷击跟强阵风，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天气不稳的一个状况哦。从一早到现在呢，这个下雨，然后停雨停，然后又下雨，天色都是比较暗的一个状况，务必小心。台北市的北区在河尾路五段146号的前面有事故，仁德区的德堂路40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1公里过机场系统故障的小客车已经没有看见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7.4公里在龙潭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华平路跟宜平路口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 341.9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一块黑色的塑胶布掉落在中外侧车道的当中。在北上的 341.9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中外侧车道当中呢有一块黑色的塑胶布掉落。高雄市三民区在民族一路跟玉城路口有事故，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也有事故在处理。

林俊杰所演唱的《因你而在》。高雄市区现在有好几个事故点，在三民区的明诚一路跟金鼎路口，还有在苓雅区成功一路、五福三路，新兴区有两个事故的地方，五福二路跟仁爱二街，还有在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都有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玉城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可能是在安南区在安民路跟九份子大道的地方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我们刚提醒说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1.9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当中掉落一个一块黑色的塑胶布，所以经过也留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我们通知。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看起来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几个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多一些，北上的三

夺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南下的冈山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大，还有在高科路段车流也比较多一些哦。在高科交流道到鹿竹双向路段车流量呢都是偏多的，其他的地方呢看起来行车状况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晚上在国道上有一个道路封闭的夜间施工作业，请您要小心。今天晚上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的匝道会封闭施工，那么连带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呢是都没有办法通过的哦，所以驾驶朋友要做好改道准备。

0: 亚维莫瑞所演唱《我的梦》。台南市的北区在东风路跟林森路三段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三民区民诚一路金鼎路口的事故处理当中。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1: play， 自信的步伐不怕别人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要查证哦，不要随意的相信或者是点击连结，因为最近的网络上呢就出现民众反映说呢，有出现这个健保局的名义发送的这个 LINE 的讯息，说呢健保卡使用异常，要即刻停卡，要求民众来点击连结。好，查证的结果呢，健保署提醒哦，这个就是钓鱼的一个诈骗。那这类的讯息呢，它会以这个账号异常或者是服务即将停用的这些话术呢，去制造这个紧张感跟压迫感，然后呢再诱导民众进入假的网站来输入你的账号啦、密码，甚至呢下载这个恶意的程式，那就会导致你各自外泄或者是财产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如果你接到一些类似的讯息呢，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哦。他如果要你点击连结，千万不要点下去，不然这下可就麻烦了。万一下载的呢是恶意的程式呢，你的手机哦，整个手机就被他给操控了。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忘记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拨电话110，或者就近到就近的派出所来查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中立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学路259-8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9:24，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高雄路段呢，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北上的路段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南下顶金过后到高雄的瑞隆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夏季最受瞩目的年度天象大戏就是英仙座的流星雨了，目前已经慢慢的在登场了。根据气象局跟天文气象的预报呢，今年的英仙座的流星雨的活跃期从七月的中旬一直到八月的下旬，那极大值呢就落在八月中旬的夜晚。那预测呢，在这个条件绝佳的状况下呢，每个小时天顶的流星数可望有将近百颗，所以呢是非常壮观，然后非常漂亮的。那算一算时间，今年的极大值呢，刚好就是农历的七夕的情人节，那么就有民众呢就推荐说，像在屏东的这个满洲乡，他们低光害，所以呢天然的条件呢就非常的优势哦，所以呢可以算是来欣赏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一个首选。好，那么这个专家就说了，只要天气晴朗无云，然后呢避开这个月光的一个影响，民众完全不

需要携带这个高昂的天文装备，甚至呢你只要用手机，然后呢搭配脚架，你把这个曝光的时间呢调在16到32秒，然后呢你的这个 ISO 值呢设定在200到400当中，就能够轻松捕捉到人跟银河同框非常梦幻的画面。好，其实呢我身边有朋友已经去追了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了，拍起来的照片真的很漂亮。好，所以呢有假期的朋友，有时间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F4 所演唱这首《流星雨》，高雄市辖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中立路口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是偏多的，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增加到 2.7 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

0: 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1: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美股、晶片股和记忆体族群劲扬，标普五百创新高，台股开盘走坚，早盘最高达到46,402点，上涨了381点。全网台积电整理首平盘2435元。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报道。
3: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4: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并用同一时间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3: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迎接应先做流星雨，屏东县政府明天晚间将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报道。
5: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应先做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5: 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

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7，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麟洛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人骑摩托车误闯走错路了。小朋友说呢，这个路段在下雨哦，所以能见度就是比较低哦，这视线比较模糊，不太容易会注意到说这个地方有人骑摩托车上来。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麟洛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在国道3号北上麟洛路段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上的高速公路，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动态，注意彼此的安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山南路跟永二街口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杨乃文所演唱这首《星星堆满天》，9:42。刚我们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零落路段，有人骑摩托车误闯。不过交通中心刚通报进来说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北上呢是在竹田路段有机车，但是刚刚从的竹田地磅站已经离开了，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呢，刚刚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在刚刚呢已经都排除，现在通过是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要提醒有一部大型车哦，这部看起来有点像是砂石车，它在台一线的零落路段往北，大家的朋友回报进来说呢，看起来它的动线呢应该是要从零落交流道上去，然后要往南的方向。这部的这个车牌呢是8830的砂石车，目前在台一线省道的零落路段哦，可能预计要上国道三号哦。你的车子后方呢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杆呢，就是一个木头的杆子还是橡胶的杆子，然后呢是有点警示杆好了，就是在警示后方哦，这个车子要注意的这个警示杆已经掉了一半下来了，右边掉下来了，剩下左边固定住，所以呢可能你在等一下行驶过程当中很可能它就整个掉下来了。好，这一部8830的砂石车目前在台一线省道了零落路段往北走，看起来行车动线应该上国道三号。这一部8830的砂石车，你车子后方呢有一个这个提示的那个杆子啊，好，提醒杆很长哦，就连接在左右边的这个地方，现在右边已经掉下来了，只剩下左边固定住。我们希望这位8830的砂石车驾驶有听到广播呢，可能要请你赶快停到路肩处理一下哦，不要再上高速公路，万一在行驶的状况下，高速行驶的状况下脱落的话呢，对后方的车子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开静雅，别找我麻烦。今天出门要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都会容易出现这个下大雨的一个状况。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部分路段还在下雨，那有部分路段雨停了哦。不会是看出去，现在在左营地区是出太阳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出门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国道一号中山高在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往新化的方向，目前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有覆盖铁板，但是驾驶朋友反映说呢，铁板没有覆盖完全哦，有造成部分的坑洞呢，是有露出来的一个状况，怕经过会危险哦，怕这个车子经过然后轮胎陷进去。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往新化的方向，路面有施工的作业，然后呢有覆盖铁板，但是呢是铁板没有盖好，还是说经过车子经过之后，然后铁板有一些位移的状况，就露出了部分的这个坑洞的地方，所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也要多加留心哦，注意安全。国道十号在西向 15.3 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在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掉落。

心所演唱的《两难》。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呢，燕巢系统过后，在靠近燕巢交流道三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这位朋友说呢，目前在永康路段雨下的相当的大哦，说的就像用道的一样，所以目前在永康地区行车务必要留心，目前是下大雨，大雨滂沱的一个状况。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3莺、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到前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2: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3: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2: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4: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好快啊，星期五了耶，不过今天天气呢有些不稳定哈，虽然说可能你所在位置已经放晴了，但是就一些地区呢可能还有下倾盆大雨的情形，像是刚才呢接到恐龙家族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永康地区下起倾盆大雨，雨势非常大，几乎是从天上倒水下来的哈，用倒的这个方式呢，雨势滂沱，所以请大家在大雨当中行车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目前呢在国道十号方面有最新状况，就是西向的 15.3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几乎每个车道都发现有轮胎皮散落一地，影响到当地的安全以及行车速度，请您经过要特别留心。还有之前呢有人是从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之后往新化方向，说因为路面上有施工工程，但是呢施工用的铁板没有覆盖完全啊，所以呢有看到啊这个部分的坑洞情形会影响的安全，请大家稍微放慢速度。从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因为往新化方向路面施工工程，由于它所覆盖的铁板并没有覆盖

很完全啊，因此呢会形成障碍，请大家务必要留心。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说，在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三民区的庆云街跟延庆街口发生车祸了。三民区的九如一路383号靠近大昌二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484号接近民权二路口，分别据报发生事故，远近抵达处理当中。在今明两天天气受到了西南风增强影响，所以台湾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可能性，中部地区还有在外岛地区包括了澎湖、金门、马祖也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这几天天气其实说起来呢，有部分地区依旧是阴晴不定的，目前有些地方已经放晴了，但是有些地方呢还是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雨中行车特别小心。今年编号17号台风南卡台风呢，目前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8.5度，东经153.4度，那现在也就是靠近台北的东北东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继续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朝着东北东的方向前进当中。它的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是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7级的暴风半径只有80公里左右，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明天就要放假了哈，在周休二日的天气形态其实跟这两天还是差不多的，依旧是会有阴雨的情形出现，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而且加上呢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湾的东南部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雷雨区最大风速可以来到9级左右，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有喜欢从事海上海边活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风浪很大。好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484号靠近天山路口，据报发生了车祸，远警已经抵达处理当中了。那另外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大顺二路啦，还有九如一路大昌二路以及庆云街延庆街口车祸都持续处理，大家经过特别的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光。

品冠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雨过天晴。现在呢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多一点耐心啊，因为刚刚呢在 360.1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有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拖吊车呢已经抵达现场进行处理当中，沿线塞车不好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1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撞护栏事故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中外线两个车道，后方出现走走停停，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国道10号的西向 15.3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几乎每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

有一些施工路段呢，可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些疏忽，像是刚才驾驶朋友说，国道一号的永康教道出口匝道要往新化方向的路面上施工，但是呢覆盖的铁板并没有把它盖得非常完全啊，也就是有空隙的地方形成了坑洞，影响到行车安全，大家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会通知施工单位呢赶快去改善处理一下。目前行经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出口之后，你要往新化方向特别注意下路面施工工程铁板没有覆盖完全。还有补充，在国道十号的西向 0.8 公里自由路出口附近的外侧也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加上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1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撞护栏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都是靠近顶金路段啊，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经车队拥挤出地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目前在高市方面蛮多的车祸地点，像是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484号靠近天山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四维四路接近永泰路口，三明区连续有三起车祸发生，分别是在民族一路、大顺二路、九如一路383号靠近大昌二路，以及在三明区的庆云街和延庆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今天有些地方持续会下雨，甚至雨势比较大，雨中行车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接下来欣赏的是蔡诗芸所唱的雨过后的风景，其实呢每个天候状况都有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雨天有雨天的美，晴天有晴天的好，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形态，我们就是特别的注意，比方说风大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雨大的时候你注意行车安全，但是要懂得欣赏自然界的一些风景，就是不管是天晴雨天阴天都有它自然的之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雨过后的风景。

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平安快乐，享受每一段时光。时间是上午的10: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60.1公里过顶新系统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造成回堵至少5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所以行经在北上的365到360公里发挥最大耐心慢慢通过了，因为刚刚车祸排除之后消化车流时间不是那么的快，所以在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

国道10号的西向 0.8 公里自由路出口附近外侧发生的事故也是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10号的西向 15.3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几乎每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放慢速度。高速方面的出货点呢，提醒您，林雅区的四维四路跟永泰路口有事故，前镇区的一星一路484号靠近天山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远景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大同一路口，中华三路大同一路口也发生了事故，也在处理。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在最近这两天哈，每当黄昏的时候，发现哇，外面的云彩啊，天空的云彩好漂亮。其实这几天下雨，天气不稳定，但是呢，如果说下午是没有下雨的天气，有稍微的转晴，然后有夕阳西下，那云彩呢就特别的缤纷，它有带有这个粉紫色，还有这个粉红色哈，真的非常漂亮。所以今天下午如果说快要接近傍晚时候，天色还没有整个暗下来，不妨呢抬头仰望天际。我觉得在最近这两天的黄昏还有夜晚到来的天空都特别的漂亮。听到歌曲是《我看见云彩》。

我看见云彩，会觉得云彩多变化吗？其实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分享的时候啊，他们说天空不都长得一样吗？有什么变化吗？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低头族，喜欢低头滑手机，即便说呢，在走路的当下，或者是在停等红灯啊，片刻的一个几分钟、几秒钟呢，也会低头滑手机，我觉得很匪夷所思。我常常呢，就是每当有空档的时间，不管是开车、骑车我都是在等这个红灯的时候就会看看天空，如果说看到云彩的变化或天空的云朵跑得特别快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新奇，而且心情会特别的轻松跟愉快。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341.9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曾经有个黑色的塑胶布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1 公里，因为刚刚有发生车祸，虽然说排除一段时间，可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但是在顶金系统沿线出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之前国道10号方面的西向 0.8 公里自由路出口的外侧有小客事故，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15.3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几乎每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高市方面，三民区的大丰一路256巷6号靠近明城一路口有事故处理，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大同一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之前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事故影响，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所以呢有开启北上的五甲系统跟建国路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啊。那现在车辆还没有疏解，所以目前这个移控管制还是持续进行当中。行经车道拥挤路段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稍后在10:30关心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新型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

0: 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1: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 6.29 分。此外，有近六成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从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依晨报道。
3: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4: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3: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邀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只要互动搜集任务，就能解锁限量七夕传情深情卡片。记者魏金宁报道。
5: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6: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十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5: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郑预报员告诉大家。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的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相对也比较持续且明显，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相对而言雨势来得会比较急又快一些，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

0: 南方偏强，新北、新竹沿海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稍后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持续朝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李奕晨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3: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2: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3: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 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欢迎金广的老朋友新朋友同时锁定金广频道关心路况了。之前国道10号的西行 15.3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车道上面散落的轮胎皮排除完毕了，感谢工段朋友辛苦。不过呢，又要麻烦他们到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东向过了顶金系统中线车道发现有木条掉落，这个木材之类掉落物影响到行车，也请朋友经过特别小心避开。请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疏忽忙着要去送货，结果呢这些货物就会散落在路上形成障碍，也会让别人在行车途中非常的危险。行经在国道10号的东向，刚刚过了顶金系统特别注意下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

0: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了。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08到306公里安定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花木修剪。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到321.8公里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灌浆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40.1到339.6公里上化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G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2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 AG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安定要往麻豆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308到306内侧花木修剪的施工影响，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瑞荣路一路来到了南子，因为受到先前北上360.1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大概在20分钟之前排除了，但是事故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疏解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往国道一号双向的出口路段，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4日，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4日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的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

0: 你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做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燕婷提供好多的讯息，好，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路段，刚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中线是有木条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还有呢，稍早曾经有人说国道十号西向的 0.8 公里自由路出口附近外侧车祸，现在没有看到了，应该已经排除完毕。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沿线还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惠昭街97号有一起车祸发生，台南永康地区朋友也汇报给我们，中正路跟新中街口，中正路新中街口发生车祸，目前也是持续处理当中。林秀继续观看，这是真心美所演唱的《林心请求请咱们》。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警察公民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时间是10:53啊！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哈，身为说呢，他刚经过高雄市的站东路附近，就是火车站附近呢，看到一起车祸，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也补充给我们，在站东路是靠近哪个路口哈？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那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口，四维三路复兴二路口事故，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稍早在大寮区两个车祸地点，考潭路一号附近有车祸，惠昭街的97号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台南市的永康区呢，中正路跟新中街口这边的车祸，远景也是在处理，大家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目前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你刚刚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呢接近这个路段我们提早变换车道，避开中线的这个木条。地点在国道10号东向，刚刚过了顶金系统的中间车道就木条掉落。路况报警广0800-000-0003-0000-100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在今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配合国道的施工，所以到时候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暂时封闭，在国道8号双向哈，东西双向汇入到国一的南下匝道口也是完全封闭，不能够通行的，大家要提早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喽。刚刚有提供给您，在高雄市的火车站附近站东路上，这是接近建国路，建国路口也接近中山路北上的车道，应该算是一个三叉路口，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高雄市的火车站附近的站东路附近呢，也就是靠近中山路北上的路段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通过这个地方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继续安排歌曲，这是王素恒所演唱的《夏人爱你亲像我》。

在高市的站东路，站东路呢靠近中山路口，就是火车站附近，曾经发生小客车机车车祸在处理，所以呢接近火车站附近的站东路跟中山路口特别留心。还有稍早前镇区的中山四路金福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苓雅区是在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口，四维三路复兴二路口也发生车祸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

0: 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2: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1: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1: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2: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2: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3: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飞航连线。
5: 11:04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为您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28度，能见度飞达60公里以上，临近只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这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这是晴天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也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要跟各位听众学到非常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行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5: 好，谢谢张丽，拜拜。
4: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7: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2: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8: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很重要，尤其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插播当中提醒，你的车子准备要从停车格位哈起步的时候，也要记得提早的打左边的方向灯，让行进当中的机车骑士至少呢知道说，哎，你等一下呢要从车格当中移出来哈，再行驶。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提早打方向灯，给一个这个预警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对于后方驾驶朋友都可以预做准备。像我自己来讲呢，通常路边停车准备要开出这个停车格位时候，我除了打方向灯之外，我也会研判一下哦，就是后面的机车还有汽车的距离还挺远的，我就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可以出来。我绝对不会在那个车阵当中，车子啊、一步接着一步的同时，还要硬是从车格当中切出来，是非常危险。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金福路口车祸排除，稍早呢，郡县有回报，这起车祸是有占用北上的机慢车道，总共是三部机车的事故，有人员受伤，还好现在已经送到医院救治。那整个车祸现场都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金福路口稍早有三部机车的事故都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不过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因为机车带不太方便了，尤其是在天气状况不稳定的情形之下，有些朋友是没有穿雨具的，看到前面乌云密布或者是说下起毛毛细雨，很多的机车骑士都会加速行驶，极容易在路口发生危险。所以切记，我们千万不要一时的心急然后就加速通过路口，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尤其是机车骑士一旦碰撞摔倒，通常来讲都有皮肉之伤，所以骑士们更是要提高警觉，确保我们的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太有红鱼，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这科学熊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的找这个附近可以休息的地方，像是高速公路就近到服务区稍作休息。目前行经在属于中部路段的南下242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云林系统交流道，现在有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因为撞击力太强了，所以路面上的散路特别的多，包括了内线、中线，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都有一些散落物，有人说是电池之类的散落物。好，那现在呢，因为这个车祸的地点散落物特别多，我们尽量的切换到最右线的车道，也就是外侧车道行驶，沿线已经出现拥挤车流，重要的原因就是路面上的散落物我们要避开，加上呢车祸的地点整个现场呢感觉上是非常凌乱的，所以当你要接近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前呢，我们就尽早的切换到最外线车道，好确保平安跟顺畅。国道三号北上的协章桥路段，在靠近协章桥路段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路段沿线车路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哦。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九路段车都拥挤之外，现在在南子路段北上车流也很大，所以刚才交控中心有开启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也请朋友务必要配合一下。好的，也再次谢谢俊宪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哦。这是在不是这个俊宪哦，是这个升为回报的，在高雄市的自由一路跟辽宁一街口北上路段往高一方向发生车祸，行经在自由一路靠近辽宁一街北上，也就是要往高一方向特别注意下，现在有车祸地点，好正在处理当中，远景已经抵达了，请朋友们经过车祸的地点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有时候呢，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为了争那几秒钟的时间而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好，所以记得通过路口巷口我们稍微看清楚灯号，同时不要超速行驶。欣赏郭靖的一首歌曲，一起出发吧。
2: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希望我们的人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相处都能够和平共处哈。但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周遭出现了用暴力，不管是言语暴力或者是肢体的暴力哈，对待你的时候，你不要忍受哈，也不要隐忍，当然是要赶快的捍卫自己的权益，要保护自己，要找专业的人员帮助你哈，不管是社工人员或者政府单位，都要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没有暴力的存在。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呢，西张桥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通报了，还有国道1号北上靠近九如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子比较多，稍安勿躁，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刚刚在三民区的自由一路过了辽宁街口往高一方向的事故还是持续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朋友汇报的路况讯息。

有些听众朋友对于韩团呢，不管是男团女团或者歌手都非常的熟悉，像阿哲就是其中之一。播出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所唱的没有人能够再像你 No Other， 这位阿哲就很快的就知道说这首歌曲有歌名，我都还没有播歌名之前呢，他就已经告诉我说，哎，你播的是这首歌曲，真的好厉害哦。国道十号的东向0.6公里的路段，靠近九营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的匝道附近有掉落，影响到行车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九如路段沿线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西张桥附近中外线车道中间是有轮胎P散落，都已经通报处理。目前高市交大队补充给我们，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上国道十号沿线是车都不好走，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口往国一的顶金系统沿线要。

北上的入口匝道也都是出现走走停停，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个中部的路段，因为我们的 93.1 可能在云林地区是听不到的，但是呢，台南分台会加强广播，就是在国道3号的 242.5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发生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导致沿线有散落许多的东西，现在呢可以勉强走外线车道，因为看起来外侧车道也是有同样一些掉落物影响到行车，所以行经在国道1号南下的 242.5 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云林系统交流道发生了追撞车祸，导致沿线散落许多的东西，有人说看起来像是电池之类的，所以也不要压到了，目前集中在中内线两个车道，外线车道零星的一些散落物也会稍微影响到行车，大家速度放慢一点点，一定要小心通行，平安抵达。那如果说你有中部路段的朋友，他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呢会行经到这里，也麻烦把这样的讯息告知好你的亲朋好友，大家告诉大家一同来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进入到语音的专务就可以了，感谢您。

刚提供给您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斜张桥路段，真外线车道之间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了。稍后11:30，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暑假期间适逢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常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妥。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民众就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2: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

0: 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保存及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市阿美词典，最近获选原民会原住民族语言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市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五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市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3: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市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2: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人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就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以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5: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4: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8: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9: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丁婉来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平常呢，关心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工作，关心天气，当然也要关心一些诈骗讯息啊。有些诈骗的手法呢，虽然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我们遇到了诈骗的这个话术的时候，诈骗集团说的花言巧语很难在第一时间看清楚、听明白，所以呢，就会掉进诈骗的陷阱当中。像前阵子呢，看到有个新闻，就是有位女性朋友，她透过 APP 呢，要应征远端资料会诊的工作。她心想呢，这会诊工作应该不困难吧，所以就应征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呢，诈骗集团也是有定期发放所谓的薪水给她。等到她慢慢没有戒心之后呢，随即就在群组当中诓骗她参加高报酬的专案哈，就是从事这个专案呢，就可以赚更多更多钱。就没想到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她就是在5天当中遭诈骗50万元。当他还要在提领前要给所谓的假律师哈，在这个想要追讨他的钱的时候，又要提领了大概57万元。还好呢，因为他的账户频繁的交易的情况之下呢，被行员机警的发现，然后临柜要领现金57万，才由行员通知警察到场，说明他整个诈骗的过程，他才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是被骗了。而且最近这一阵子找工作的朋友也陆续反映说，曾经被诈骗集团给诈骗。所以当你要找工作，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不察呢，可能就掉进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区自由二路跟自立横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林森一路267号靠近八德一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目前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沿线车都拥挤，大中一路顶中路口往国道1号的顶金系统沿线，要准备北上的朋友也是同样的，遇到了塞车，走走停停。稍早呢，在高雄市的新区自立二路跟自立横路口的车祸在处理当中，在新区的林森一路267号靠近八德一路的车祸也在处理，国道10号的东向0.6公里左营端呢，这边呢往国道1号附近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所以呢在经过车多拥挤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03，那用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欣赏早晴的一首歌曲，林慧萍所唱的《走过岁月》。

有时候听比较早期的歌曲啊，真的是好像时光倒流一样，都让自己年轻许多了。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区林森一路267号靠近八德一路口发生车祸，还有新区的自立二路自立横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稍早呢，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74号，这是经过这个接近建国一路的101巷口发生事故，目前原警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要行经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口，都要特别有耐心，因为沿线的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在国道10号的西向鼎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一直到鼎金系统，也是呈现车多情形。请朋友们稍安勿躁，好，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呢，忽略了注意自己的安全了。接下来欣赏的也是一首比较早期的情歌，这是由周华健所唱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非常谢谢熊仔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292.6 公里，这是接近新营交流道之前，过了吉水西桥往新营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现在内侧车道有塑胶箱子掉落，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292.6 公里新营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小心的避开咯。
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2: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 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3: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起舞演出哦。
4: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2: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3: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4: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有蛮多朋友辛苦一整天之后，到了晚上用餐时间，想要放松，通常会配着美酒，或者说呢辛苦了一整个礼拜，明天周休二日放假，难得的休假呢，也想要放松心情，让自己的心情嗨一点点，也喜欢呢喝点酒。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因为酒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注意力，所以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要违规了。时间是11:5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是在高雄市的新区中山一路210号靠近六合一路口有车祸，在中山一路210号靠近六合一路口发生车祸了。林雅区的建国一路74号，这是接近建国一路的101巷口也发生车祸。

过三民区的澄清路282号，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文武街的160巷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66公里，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在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两捆的钢索掉落，比较危险掉落物，小心避开。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92.6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塑胶箱掉落，也通知处理。虽然说这个路段是属于中部的车祸，但是呢，导致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尾到斗南一直到云林系统啊，车祸地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会降到20左右。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2.6公里有三部车的追撞车祸，沿线散落好多东西，目前占用了中内线车道进行处理，有好多的工程车辆都已经抵达现场，暂时封闭了两个车道，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导致呢现在是严重回堵的情形啊！我们也请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发挥耐心，小心通过，因为现在大小车呢蛮多的，所以呢大家速度缓慢的情况之下呢，真的不要心浮气躁哈。有时候呢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安全抵达，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塞车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尾到云林系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有路况报警广，可以通报我们高雄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接着欣赏动力火车的歌曲《看着你，看着他》。

你就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也请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固定捆扎牢固，拜托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你的货物掉落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所以拜托一定要把货物捆扎牢固。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前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南下366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北上 292.6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

0: 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南部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往冈山以及北上安定往麻豆目前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2.6公里新营路段前内线车道有掉落塑胶箱，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小心变换车道。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家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否还记得昨天承诺过的一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你是否还记得承诺过的一切？说好开车时要遵守交通规则，经过路口记得要减速慢行，在斑马线前更要停让路人优先通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快啊，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希望每一次的叮咛跟提醒呢，都能够让我们谨慎小心、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像我们平常主持人啦，或者是这个录制插播的一些广告带啦，邀请一些知名的歌星啊，或者是演员啊，知名的朋友帮我们录制这些交通的宣导短语，无非都是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叮咛跟提醒，大家能够了解，然后能够遵守规定，让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次的行程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钢索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92.6公里，新营交流道之前内侧有塑胶箱掉落，已经通知了。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会听到电台的实习同学啊，家同的一个播报的方式，希望在他实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高雄分台的一些工作内容有所了解，说不定呢，日后也能够加入景广的这个行列，成为广播的生力军。因为很多的大中育大专院校的相关科系的同学都会在暑假的期间呢，利用时间到电台来实习。在实习过程当中，虽然很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看到我们的工作内容，了解到我们的工作性质之后呢，可能有些同学在毕业也会选择广播作为他们日后的工作的选项哈。所以希望说很多的比较年轻的孩子啊，能够加入广播的行列当中。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媒体太多了，不管是影像的媒体或自媒体很多的年轻孩子都很有创意，所以呢，广播这个区块其实人才流失的也非常的大。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年轻的孩子比较优秀的孩子呢，能够陆陆续续加入广播的行列。目前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中到云呢转五就可以。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往市区方向，消防局前面有小客车好像失控打横停在路中央，当你经过时候要小心。在新化区的中正路，靠近台南新化区的中正路301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是小刚，好，应该算是周传雄，他之前刚出道的时候叫小刚，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

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哈，日子自己过吧。有时候呢，被别人左右你的生活，你的想法，其实过起来是蛮痛苦的。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林森三路192巷6号附近有起车祸正在处理，还有在前镇区的国华一街跟建基街口有事故，新区的忠孝一路202号靠近民生一路口，据报也发生车祸了。三民区的文滨路跟包阳东街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都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现在呢，在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往市区靠近消防局前面，小客车打横停在路中央的情形还没有排除，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36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在中坜线车道之间有两捆的钢索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292.6公里，新营交流道之前内侧有塑胶箱掉落，都已经陆续通报处理了。明天星期六8月15号，有一个号志灯停电的讯息要提供给您，好，包括了在大寮区的3个路口，都是从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凤平一路跟工商路口、凤平一路跟自立路口以及凤平一路跟万隆街口号志灯都会停电蛮长的时间。当你通过路口时候，大家互相礼让一下，不要抢快，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中午的12点13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我觉得刚才的歌曲《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好像在讲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也同样的哈、哦，有点这个听故事的感觉。这是由张艾嘉所唱的《他打算这样过一辈子》。

张艾嘉的歌声，他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样过一辈子呢？在大树睡觉，四处为家吗？我觉得蛮自由自在，但是好像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似乎只有在电影当中去找寻哈，可能自己生活现实当中没办法实现的生活的一个太阳，好，生活的一个模式。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66公里，过了。

顶金系统路段小心，中坜新车道之间是有钢索掉落，国一北上的 292.6 公里新营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塑胶箱掉落还没有排除，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比较属于中部路段的 242.6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车祸排除，但是呢这起车祸已经造成后方大概是从虎尾到斗南，斗南到云林系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所以呢当你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特别的发挥耐心，其实有时候高速公路受到了车祸影响很容易塞车，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但是随即呢塞车的车流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就排除啊，也要我们请朋友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当你行进车多拥挤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不要抢快，以免再次发生车祸了。有路况也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再次谢谢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要远离毒品，杜绝毒品哈，因为毒品呢，不只是摧毁我们一个人的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更是可能让一个家庭破碎，也会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呢，顿时失去了安全感。尤其是在最近呢，很多的毒驾事件频传啊，让人很忧心忡忡，也会担心受怕，不晓得在我们行车路上会不会碰到毒驾者，他们就好像是一个移动式的炸弹一样哈，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哈，危及到我们的安全，所以呢，生活当中一定要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力，好，杜绝毒品，拒绝毒品，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是朋友的诱惑，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判断力，让自己沾染毒品，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好，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三不五时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留心，保护自己，爱自己，就是要远离毒品，拒绝毒品喽。

欣赏歌曲是《爱的多重宇宙》。目前高市的三民区文滨路跟包养东街口发生车祸了，远景抵达处理。当你经过三民区的文滨路、包养东街口，特别留心。还有在新区的忠孝一路202号，它比较靠近大同一路口有车祸。前镇区车祸地点在国华一街跟建基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接着我们欣赏戴爱玲的一首歌曲《盐山185》。

希望轻松愉快的音乐呢，歌曲哈，能够带给我们轻松的心情，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开车，或者是在用餐时间，记得要轻松愉快哈，让自己在当下都能够轻轻松松的，也能够平平安安。在今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暂时封闭，从国道八号双向没有办法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尽早改道行驶。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喽，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十二点半关心新闻，一点钟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今天是由小凯要上场陪伴您共度美好的午后时光。在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朝野表决技术案115年总预算拼今天三读，乌干达入境遭阻挠，外交部呼吁国人暂缓前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景广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经协商后将针对75项保留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今天傍晚完成三读程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共有1758项提案送出委员会，朝野党团经过三轮协商与沟通，最终缩减到75项提案进行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目前朝野提出的预算提案包括，国民党团针对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删除115年度的预算，民众党团提出通案删减426亿4800万元，约为总预算的 1.5%。 此外还有立委翁小林提案文化部的媒宣费全数删除，共是删减2185万元，并冻结2亿元等。记者林玉

0: 山台北报道。
1: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3: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2: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因目前过度依赖海外无人机供应来源，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组件课征关税，其中包括对欧盟、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重要盟友产品课征 15% 关税。白宫表示，川普签署的公告将对特定尺寸或具特定功能、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课征25%关税。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中经院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4: 过去关税政策被视为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政府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指出，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
5: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产品呢，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它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
4: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为了因应关税政策新走向，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因应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7: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6: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8: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一百

0: 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1: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4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4: 我们这5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3: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1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3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调先警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5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情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陈姓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7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2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柔纯报道。
6: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2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2国居民入境。随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7: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6: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受到潮湿空气与高空冷气团影响，日本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降下创纪录大雨，一度发布大雨及土石灾害特别警报。特别警报今天已经改为危险警报及一般警报，但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等灾情。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高度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泛滥及低洼地区淹水。受到大雨影响，从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及巴士停驶，截至今天凌晨约有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大雨已在千叶县造成4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未来一周，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受西南风水气影响，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需留意雷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2: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1: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南下的虎尾到斗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在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0.6公里过了左营端，先前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为纾解旅宿业人力荒，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今天宣布，台北金华酒店成为第一家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旅宿业，后续可为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办理外国引进事宜。此次取得聘雇许可的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都是过去3年内曾来台实习的学生，因实习表现良好，能力获得肯定，因此成为首波延揽对象。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仔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上午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到虎头蜂群攻击，目前警消与警大搜救人员已前往现场全力抢救。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

0: 有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3: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玲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4: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0: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过详细检查，原来也有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恢复运动能力和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6: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5: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不再是中东的杜拜， 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杜拜机场在数日内

0: 几乎全面关闭，国际旅客数量急降。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统计显示，去年还是第三名的南韩仁川机场，国际旅客量已经超过伦敦希斯洛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名国际旅客，主要是美伊冲突削弱中东机场转运功能，欧亚旅客改采直飞或改经仁川而非杜拜转机。为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与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了解食材并了解均衡重要性。记者刘威报道。
1: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一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2: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1: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环保局从旅宿旅游一路到棒球场，推动减速补水和循环杯，估计一年可以少掉超过7000万件一次性备品，46万瓶瓶装水，减碳超过8000公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间客房响应旅宿减速，透过滤水器、公用饮水机降低一次性的备品和瓶装水的使用。到了澄清湖棒球场，也和职棒合作推出了循环杯，每场预估可以少用120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环保局这一次还找来啦啦队员示范，提醒大家出门就要带着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让看球旅宿也能一起减速。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希望透过大型活动和人气啦啦队的带动，让减速不只是政策，而是大家生活中的习惯。民众出门可以准备环保三宝，旅游时少用一次性用品，搭大众运输，把减碳行动带进每一趟旅程。
3: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响应减速行动，到环保局指定脸书贴文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100元的礼券。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深化阅读教育，今年持续推动新生儿阅读礼袋全面普发政策，并结合全县18乡镇市公共图书馆，规划超过500场次阅读活动，宣告苗栗爱阅读正式启动。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延续去年首创的新生儿阅读礼袋政策，今年再度普发。副县长赖香林主持启动仪式，邀请18乡镇市首长及新生儿家庭代表参与，并象征性颁发第一张借书证及阅读礼袋，代表孩子人生第一份阅读礼物正式启程。赖香林说，
6: 今天是我们115年度苗栗爱阅斗阵行，给我们苗栗县114年有入户籍的2332位新生儿的证书赠礼袋活动。
5: 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表示，今年阅读礼袋除了教育部提供的精选绘本及县府采购的优良图书外，更纳入2025年苗栗县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好饿好饿的穿山甲，让孩子们认识家乡，关怀自然。另外，县府也结合全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办理466场次阅读活动及书展，并针对学龄前幼儿及新手爸妈推出55场次婴幼儿专属活动及书展。经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报。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

0: 杰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1: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掉星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心情广州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两捆钢索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3.8公里，顶金系统前先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是的，天天幸福，天天九三一。午安，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陪您一起进入下午的好时光。这里是天天九三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今天代替杨静陪大家从下午1点到4点，不管你现在是在上班、上课、开车，还是已经进入一种人就坐在办公室但是心已经在放假的状态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可是礼拜五啦，终于等到这一天，距离周末只剩下一点点。这个时候的心情就是行程可以排，但是心早就开始规划周末要去哪里，要吃什么，要睡到几点了。不管你今天是准备冲刺最后一个工作天，还是已经默默进入周末模式，都欢迎打开 FM93.1，让天天931陪你一起把星期五的下午过得轻松一点，开心一点。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天天931现在开始咯。我是小凯，你今天下午的广播好朋友，让星期五下午有音乐，有陪伴，还有一点点准备迎接周末的好心情，陪你把每一天都过得刚刚好哟。

下午的1:05，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呢，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呢，稍早有提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一些散落物，那目前呢，正在等候清除当中。那稍早也有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6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和中间的车道中间呢，有两捆绳索，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另外，国道10号往西的部分，稍早呢，在靠近顶金系统中外侧车道有铁制品的掉落，那目前也是排除了，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在国道1号南下，从湖尾到斗南一直到云林系统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那同样是走走停停部分呢，还有包括是国道10号从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哦，目前呢都是比较不好走的状态，时速大约落在20到30公里，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尤其呢现在外面又是在下雨的状态，更是要多加小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才不会有事故的发生哦。那另外呢，这边小凯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呢有表示说，外面现在啊，高雄包括像是在左营、三民，然后新兴、前金区、盐城区以及前镇区，目前都是下大雨的状态，甚至还有打雷跟闪电。所以请务必，高雄市区的朋友，如果呢你行经这些区域，或者是你的办公室正在这些区域，你已经吃完午餐准备要回公司的路上，一定要多加留意哦，记得要携带雨具，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到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一把雨伞，这样才避免淋湿自己咯。好，那么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目前呢在平面道路也是有几起的事故传出哦。首先在高雄的部分，在前镇区和平二路和二圣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治学路和荷叶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那至于在台南市的部分呢，如果你是在台南市的朋友，目前在永康区中正南路633号前，还有仁德区民安路一段和文华一街的交叉路口，以及东区北门路一段314号前，目前也都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行经这边路段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用路好朋友，一定要睁开你的双眼，多看一下，多留意一下，这样子呢才会多一分保障哦。

有路况播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打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做更新做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打进来。下午的1:09为你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凤飞飞，祝你幸福。

下午的1:12，来自凤飞飞的《祝你幸福》，相信这首歌呢，也勾起不少人的经典的回忆哦。持续的为您来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那么在国道一号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在230公里的地方，西螺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些散落物，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哦。那至于在国道10号呢，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呢，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保持一点耐心。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还有包括像是在国道8号一路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的路段，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另外还有像是在国一南下

从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瑞隆路的出口这边呢，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也是请大家要保持一点耐心。好，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刚刚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反映了，说是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屏东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过了万丹交流道，这边呢是有黑色网子散落在路面上，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稍早有提到呢，在国道1号南下，从湖尾到斗南，一直到云林系统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呢是已经恢复比较顺畅了，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这边喽。好，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不管是远端或是线上，或者是随时的支援，跟我们提供各地的路况。如果你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或更新的话，也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好，那这边小凯呢也提醒大家哦，未来一个礼拜全台天气呢都不太稳定，雨势呢也将一波接着一波，尤其周末前后，中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目前呢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气象署今天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南部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且现在高雄市各个地方都正在下雨，那除了大雨之外呢，也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中部以北呢，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特别提醒南部地区，明天也要提高警觉，因为短时间内可能出现强降雨。外出呢，最好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至于下礼拜开始，西南季风逐渐减弱，台湾附近转为低压的状态，不过水汽还是很多，从礼拜天会一路下到礼拜六，各地可能都还是会出现局部降雨的情形，尤其午后容易发展强对流。也就是说，这一波不稳定天气不会很快就结束，降雨的趋势呢，甚至可能一路会延续到下个周末。提醒大家，强对流天气除了大雨之外，还可能伴随雷击、强风以及瞬间的强降雨，外出前记得先看一下最新的预报和特报。另外，虽然下雨机会增加，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偏热的，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半天的白天呢，可能还是相当炎热，防晒、补充水分、防中暑一样都不能少。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请大家这几天出门记得要带把伞，也要留意短时间内快速变化的天气，尤其遇到雷雨或是强风时，能避雨就先找安全的地方躲一下，平安才是最重要的。祝福大家都有个安全又顺利的周末。尤其刚刚我们听众有反馈说，他明天还是要上班，这边也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尤其针对排班的朋友，或者是针对我们餐饮业的朋友，各位都是排班制或是变形工时的，周末呢可能都是还是要面临到非常多的人潮，还是要上班，辛苦各位了。尤其下雨天，天雨路滑，记得骑车或是开车都慢一点，拉开你的安全间距哦。下午的1:17，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国荣《风继续吹》。

下午1:22，来自张国荣的歌曲，非常的好听哦。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目前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好，那么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哦，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在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双向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情形，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呢也是比较拥塞走走停停的路段呢，同样是包含了在国一南下从南子一路到高雄瑞隆路的出口，这边呢也是属于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好，那么我们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屏东潮州这个方向呢，在16.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很多人反映

0: 说这边呢有散落了一个黑色网子，那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再跟您重复一次，目前在台八八线呢往屏东的方向 16.4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的一个黑色网子，所以如果你是行经台八八线万丹交流道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切到外线来做行驶哦。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重信路567号靠近文理街的位置，这边呢有传出一起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这边呢小凯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明天你是有要到大寮上班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行程计划也会经过大寮区的朋友，那你要注意咯，因为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有3个地方会来做耗制停电的施工，包括了是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和工商路的路口，以及大寮区的凤平一路和自立路的路口，还有凤平一路和万隆街的交叉路口，这3个地方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耗制停电的施工。所以如果明天你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会经过大寮区这3个路口的驾驶朋友们，记得看到耗制停电不要太讶异，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台电正在施作施工。有最新的路况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京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在拨通之后再转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下午的1点25分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校园民歌，来自潘安邦乡间的小路。
1: 来走

校园民歌非常经典的《乡间的小路》由潘安邦所演唱。目前是下午的1:28，持续的来为您更新路况。目前呢，在台八八线呢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屏东的方向呢，16.4公里的位置，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非常多的驾驶朋友打进来反映说是有散落了一个黑色网子。那目前相关单位呢也是有前往处理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你的双眼，多多的保持耐心。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冈山区冈山路和成功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一起事故传出，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了。另外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酒后不开车，毒驾更是绝对不行。酒精或是毒品都可能影响大脑和神经反应，让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判断力变差，遇到突发状况时可能来不及刹车或是做出正确反应。上路前只要有任何受到酒精或是毒品影响的可能，就不要开车，喝酒找代驾，搭车返家，守住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酒驾毒驾绝对零容忍，平安才能够回到家。接下来呢，我们收听一下警广新闻，然后呢再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媒体人彭文正质疑前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专位遭提告妨害名誉，彭文正反过来控告蔡前总统伪造文书，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并非直接被害人，判决自诉不受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蔡英文前总统论文真假纷扰多时，媒体人彭文正七年前在网络政论节目提出质疑，结果被依加重诽谤起诉。彭文正为证明没有诽谤，不仅打民事诉讼想确认论文不存在，还质疑蔡英文明知未取得博士学位，事后才将伦敦政经学院修业期间提出了研究计划及对外发表的文章装订之后，附上电子档授权书送到国家图书馆。馆方明知论文不实，还签成公文将电子档存入馆方系统供外界下载阅览，因此彭文正也反过来自诉蔡英文涉犯伪造文书罪。不过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有没有加重诽谤和送件论文真实与否无关，就算论文是假，侵害的也是国家图书馆管理正确性，彭文正并非直接受害人，因此都判决自诉不受理，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至于彭文正提起民事论文不存在之诉，一二审也都判决彭文正败诉。彭文正被起诉加重诽谤之后未到庭遭到通缉，目前滞留美国未归。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垂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蓝筹般大小，枫柳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林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枫柳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枫柳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

0: 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尽管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节，昨天晚间在海洋广场进行开灯祈福活动，点亮流塘渡信宗亲会的主灯，也为基隆一年一度的年度祭典盛会揭开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元祭在开基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仪式后，海洋广场也开启主灯。市长谢国良表示，中元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感谢今年轮值主普的流塘渡信宗亲会，也欢迎各地朋友到基隆共襄盛举。
2: 希望我们在这个月大家可以多邀请我们各地的朋友来到基隆看看走走。基隆是非常漂亮的一座港湾城市，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这个月成为我们基隆这一个城市的名片。
1: 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活动包括8月26号，也就是农历7月14号晚间市区游行和望海向海域释放水灯头活动，9月11号，也就是农历8月初一，关开门交接手炉，一系列的科仪和艺文华会，展现在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刚刚新闻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下午的1点到4点，就跟着天天931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天下午过得轻松又有趣。下午的1点37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国一北上呢，355.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部分，在外侧路肩有一个不勾绳在这边哦。那目前呢，是已经派出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北上355.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这边是有一个不勾绳，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呢在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边呢，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部分，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线往东，也就是往屏东的方向，在 16.4 公里的位置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呢，说是有黑色网子散落在地面，而且呢有很多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也都有看到了。那目前呢

是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不晓得目前黑色网子有没有处理完毕了，目前是还没有后续的相关消息。如果你是有行经台八八线 16.4 公里往东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的话呢，请驾驶朋友多多的帮我们留意一下，也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帮我们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协助做服务咯。下午的1:38为您送上一首非常怀旧也是非常经典的好歌曲，来自洪一峰所演唱的《古籍迷迷》。

下午的1:42，来自洪一峰所演唱的歌曲，非常好听哦。那么这边也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双向这边都是呈现车多速缓的情形，车速呢落在大约40到50公里，走走停停。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16.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呢，说是有黑色网子散落在这边。那很多人都已经有打电话进来反映了，那不晓得后续的处理是如何，目前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通知。所以如果你行经台88线这边的话，驾驶朋友一定要及早的切到外侧来做行驶哦。好，另外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国一北上355.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说是有一个不勾绳在这边，那这边呢也是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稍早有传出4起的交通事故，包括是高雄市冈山区冈山路和成功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前金区中华三路和中正四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林雅区032路23号前，还有左营区的重信路567号靠近文理街，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新兴区民族二路往南，从6和2路一路到中正三路，这边是车多拥挤的情形，请大家如果行驶过这边的话，一定要多多保持你的耐心，多一分保障。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进来。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下午的1:44，为你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曲，来自伍佰写歌写给刘德华，自己又拿回来唱的《世界第一顶》。

来自伍佰的《世界第一顶》，这个是他在演唱会上所演唱的版本哦。那当然呢，听到这个前奏一下去，吉他的声音一下去，现场的听众就真的是非常的沸腾哦，很期待他的版本，而且呢，甚至可以说是大家对他期待超越了刘德华的那个版本哦。下午的1:48，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一样，从左点进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至于在国道1号的部分，国一北上呢355.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布钩绳的掉落，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16.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黑色网子散落。那很多听众都有打电话进来反映了，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和中正四路的路口有交叉有事故的情形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是需要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也提醒一下哦，不论你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或是正在外出，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如果发现像今天现在此时此刻一样，天色比较暗，记得把车头大灯给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的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呢，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也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多给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遇到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的时候，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但是却可以让自己和大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不是在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平安到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才有反应时间。还有经过路口，行人穿越道时，记得放慢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正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天天931，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

下午的1:52，一样，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为你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来自姜育恒《再回首》。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姜育恒的《再回首》。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6，再次的提醒您呢，目前在国一北上355.2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路肩呢，有听众打进来反映说是有布钩绳的掉落，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16.4公里的地方，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黑色网子掉落在这边，有很多听众都打进来反映，那目前呢是已经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台八八的时候，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下午的1:57，我们音乐先上，心情放松。歌曲过后，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等一下收听最新的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顺利抵达。稍后再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小凯，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5.8 公里过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在下营系统到安定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3.1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 55.6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2.2 公里过土城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南部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往高雄，目前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5.2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不勾绳。在市区事故方面，高雄市前金区中华三路和中正四路，以及冈山路和成功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施工路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匝道都无法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嘉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2: 阿妹啊，

0: 大家聚在一起齁，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齁，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0: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4: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5: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谷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刚刚全国路况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就让音乐来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下午的1点到4点，就跟着天天931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天下午过得轻松又有趣。

下午的2:07，持续的带您来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33.1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同样是国一，在北上的部分355.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间呢，目前是有不勾绳的情形，那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方的内侧车道是有一个铁架散落在路面上的，那目前呢也是正在等候排除。再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也就是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这边，外侧的车道呢会进行路面清扫的施工，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

多多的留意一下。同样是台88的路段，往东的方向 16.4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黑色网子散落在这里，那目前是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反映了，相关的单位也前往处理当中。至于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的地方，台南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白铁箱散落，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么我们关心到在平面道路的地方，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路和大中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车多拥挤的部分，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过这边的话，要保持路口净空。另外如果你是在台南市的朋友，目前在台南市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296号前目前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

下午的2:10，这边呢，小凯要提醒一下我们骑乘机车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在回家、上班或是外出的路上，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呢，如果你要左转，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如果有，请你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一点应该没事吧，结果荷包可能先收到一张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红单。另外，骑车超车也要记得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来超，不要贪图方便就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一个很多骑士很容易忽略的小习惯，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转就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碗弓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容易造成零件损耗、车子抖动的情形，甚至会增加你的维修费用。骑车呢，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可以让爱车陪你更久。提醒大家，骑车安全最为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下午的2:11，为你送上来自王梦玲的歌曲，也是我们的校园民歌经典系列，王梦玲的《小草》。

很经典的校园民歌系列，来自王梦麟的《小草》，不晓得这首歌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呢？下午的2:14，提醒大家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33.1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中间和外侧的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路段355.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呢有布钩绳掉落。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中寮隧道前方内侧车道有铁架散落，目前呢正在等候排除。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情形，在台88线东向往屏东的部分，在16.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这边呢，说是有内侧车道有黑色网子散落，目前 正在等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同样是台88线往东的方向，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外侧车道呢有路面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到内侧车道。另外同样是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处，台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目前呢也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那目前呢有几起事故分别呢发生在高雄以及台南。在高雄的朋友要注意了，高雄市左营区海平路16号靠近步后路这边呢交叉路口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另外呢，台南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在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二段296号前，以及北区小东路和胜利路的路口，分别都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那在市区的部分呢，有车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若在高雄市三民区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往北的方向，从建国一路一路来到九如一路，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这边的路段的话，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好，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哦。提醒驾驶朋友，在高雄市左营区呢，民族路和大中路这边呢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那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这个路口的话，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哦。有路况拨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喽。好，那这边呢，小凯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呢，在昨天正式在全台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以前呢，每年听到防空警报，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万安演习，但这几年名称怎么变成了城镇韧性演习了呢？其实这个名称的改变背后，也代表台湾面对防灾、防空以及各种突发状况的思维正在慢慢的转变。回头来看，万安演习最早是在1978年，也就是民国67年开始，当时的万安一号实施的是长达1小时的军民联合防空演习，之后几乎每年都会举办，而且分成北部、中部、南部、东部以及离岛等区域进行。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军人以及民众熟悉防空警报，疏散避难以及紧急应变，提升大家的防空警觉。所以我们小时候对于万安演习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警报一响，马路上的车子全部停下来，人呢也赶快找地方来躲避，学校里则是老师带着学生往地下室或是指

定的避难场所来移动。到了西元2000年，万安23号开始把演习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防空疏散，包括了警报发布以及人车疏散，第二阶段则是进一步模拟遭受空袭破坏之后要怎么进行灾害抢救。到了2003年，又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演习第一次由地方县市政府自行规划演练项目，而且由地方政府全程主导，军方则改成配合的角色，同时也把反恐纳入了重要演习内容。而真正让大家熟悉的万安演习名称走入历史，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从去年开始，原本分开进行的万安防空演习以及民安灾害防救演习整合成了新的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说，实施了47年的万安演习从去年开始正式成为历史名词。那为什么要改名呢？其实可以把它想成，以前比较强调防空，现在则希望把防空、灾害应变、救援以及地方政府的整体应变能力放在一起。所以现在的演习不只是问说，哎，空袭来了要躲在哪里，而是进一步思考，如果真的发生重大事故或是灾害，地方政府、民间单位以及一般民众要怎么一起应变，让整个城镇维持基本的运作。当然啦，演习对于民众生活确实会造成一些影响，像是防空警报响起之后，人车管制、道路禁空、店家暂停营业，部分公共运输也会受到影响。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加入手机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民众抱怨。不过换个角度想，演习之所以要逼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在新闻上看过避难流程，而是真的知道，如果有一天警报不是演习，而是真的发生空袭或是重大灾害，我现在应该往哪里走，哪里可以避难，又该怎么保护自己。就像我们熟悉的动作，身体微微弯曲，双手遮住眼睛和耳朵，嘴巴微张，等待警报解除。平常看起来可能只是演习中的固定动作，但真正遇到危险时，这些事前建立的反应就可能派上用场。所以从万安走到城镇韧性，名称虽然改了，但是核心精神其实没有消失。也许下一次在听到防空警报时，我们可以少一点啊，又来了，好麻烦的感觉，多一点我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准备。毕竟希望永远用不到的演习，正是为了有一天真的需要时，我们不会手足无措。

下午的2:21，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目前在国一南下333.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另外呢，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处，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一样是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台88线往东的方向，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外侧车道呢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记得如果你是行驶在这边的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到内侧来行驶哦。时间来到下午的2:22，为您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明天会更好。

时间来到下午的2:25哦，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呢，先听一首歌，歌曲结束之后，请锁定警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稍后呢，天天931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待会见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员警当场查扣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员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团上游组长。员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2: 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的卢姓独居老翁，为如常出门晨运，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常，急忙赶赴派出所求助。远景听到屋内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以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紧急送医，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4: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2: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

0: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1: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人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0: 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3度，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
5: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6: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明吉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起舞演出哦。
7: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5: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6: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7: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8: 我是佳佳，原住民的身份让我美丽绽放，欣赏不同风景，尊重各种族群，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2:37，欢迎你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刚刚新闻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下午的1点到4点，就跟着天天931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天下午过得轻松又有趣。

好，那么持续的提醒大家哦，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一北上 355.2 公里的地方，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呢，是有一个布钩绳掉落在这边的，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我们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

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的地方，台南路段外侧路肩呢是有一个白铁乡。那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五甲系统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不好走。同样是台88线在往东的地方，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湾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外侧呢是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请用路人呢，如果你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记得及早来变换车道到内侧来做行驶。另外一样是在台88线在往西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呢，这边也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那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33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中间和外侧车道本来是有散落物，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至于在平面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朋友要注意的，目前在高雄市有几起事故传出。首先在桥头区成功北路20号靠近民主街有事故传出。另外呢，在前镇区也有两起事故，分别在修文街154号靠近南贴街，以及佛西街和天后街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另外呢，在小港区新昌街21-22号靠近夏庄六街，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的。有任何路况如果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下午的2:40，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

0: 来自潘美辰，我想有个家。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2:45。那目前呢在高速公路最新的路况情形如何呢？我们现在呢要把时间连线到南区的交控中心，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呢我们要请嘉玲上线为大家说明。嘉玲你好。
1: 小乖好，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南下的 319.3 公里，也就是在永康出口前外线车道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 391.7 公里，屏东九如交道出口前外线车道事故呢目前也在处理当中，经过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1号北上318到317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道之后呢外移侧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外移线车道。北上340.1到339.6公里，接近上化出口，内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北上323.2到321.8公里，柳营交道这个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的 319.3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安定交道一过来一路到永康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因为受到了 391.7 公里，屏东九如交道出口前外线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屏东交道一上来一路到九如交道沿线都车辆比较大，速度要缓慢一点。至于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之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护的国道号呢现在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西向左营洲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预计要在8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的入口匝道，也就是国道8号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匝道是也是施工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8月15号以及16号明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增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我在这里呼唤你呢。
7: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8: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9: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芒果酱。

欢迎你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好的，刚刚呢我们连线到南区交控中心，帮大家掌握了最及时的路况。那在这边呢，小凯也帮大家再补充更新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上有几起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391.7 公里的地方，靠近九如交流道，有砂石车和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和外侧路肩。那这边呢相关人员以及单位已经前往了，所以呢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保有耐心哦。那也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在屏东 一路往北到九如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呈现车都比较不好走的，时速落在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另外稍早提到呢，在国一南下 319.3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小货车翻覆，占用了中外侧的车道，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后方是有呈现了严重回堵的状况，目前是回堵了大约7公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呢，稍早说是在南下 333.1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本来有散落物，目前是也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6线往西6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目前呢也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处理当中。至于在台88线在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清扫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同样是台88路段往东的方向，在五甲系统一直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台88往西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呢，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真的要保持耐心咯。持续的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平面道路呢也是有几起的事故正在处理。首先是在高雄市小港区新昌街21至22号靠近下庄六街，还有前镇区佛西街和天后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修文街154号靠近南天街，还有包括是桥头区成功北路20号靠近民主街，分别都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另外带您关心在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这边往东沿线都是车流量大，走走停停，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多多的保持一点耐心，拉开你的安全间距哦。

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需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金广的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下午的2点54分，为你送上张震岳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学吉他必学的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自由》。

来自张震岳非常好听的歌曲《自由》，几乎是每个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会的一首歌哦。持续的来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呢，在国三北上

在391.7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砂石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相关单位呢已经前往处理当中。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目前在国三北上从屏东一路到

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至于在市区的部分，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52号靠近高速公路东侧，目前是有事故传出，所以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等等呢，我们音乐先上，心情放松，稍后锁定景广的最新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顺利抵达。接着再回到天天931，我是小凯，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7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南下 226.7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91.7 公里九如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北上大溪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

0: 审理啊，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2: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根除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3: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4: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

0: 来政部关心你。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刚刚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呢，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的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的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从下午的一点到等等的四点呢，就跟着天天931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天下午过得轻松又有趣。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持续的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呢。目前呢，在国三北上391.7公里的地方，靠近九如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和外侧路街有砂石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7公里左右，所以请驾驶人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保持耐心。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稍早国一南下在333.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呢也是有散落物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请驾驶人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好，那我们再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稍早提到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也已经排除了。至于在台88线这边呢，台88线往东的方向五甲系统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走走停停。一样是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呢，也就是从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清扫的作业正在进行，所以要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及早的来改道，行驶到内侧车道。同样是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这边呢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请大家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保持一点耐心。那目前车多的地方呢，同样还有是在高速公路的地方，在国一北上南子一直到冈山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继续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哦。目前呢，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52号靠近高速公路的东侧有事故传出，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周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同样车流量比较大的部分还有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往北，从沈阳街146巷一路到石泉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的方向，从自由路到民族路要往国道的入口，以及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往西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所以请大家行经过这边的路段都要多多的保持耐心，拉开你的车距循序渐进，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咯。另外也提醒您哦，如果明天早上到明天下午你是有经过要高雄市大寮区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的上班地点明天呢是在高雄市大寮区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咯。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号志停电的施工，施工范围在哪里呢？包括是在大寮区凤平一路和工商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凤平一路和自立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凤平一路和万隆街的交叉路口，这三个地方都是号志停电施工的地方。所以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如果有行经这三个路口的驾驶朋友或是听众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下午3:13。有任何路况，欢迎你报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下午3:14，为您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开道荼蘼》。

下午的3:19，持续的来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呢，在国三北上391.7公里的地方，靠近九如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和外侧路间有砂石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排除当中。同样是高速公路，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小货车翻覆的情形，占用了中外侧车道，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后方回堵了大约7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耐心。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同样是国一南下，在331公里的地方，稍早提到说在仁德战备跑道路段有散落物，那这边呢也是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那我们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在台86线往西的地方，6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台88线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的方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出口沿线都是车子比较多，走走停停。另外呢，同样是台88往东的方向，从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前改道到内侧来行驶。同样是台88，在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在国一中山高北上，男子一路到冈山的路段，这边是车多比较不好走，走走停停的，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接着我们来关心在平面道路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52号靠近高速公路东侧有一起事故传出，那也因为受到这起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周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还有像是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由一路要往北，从沈阳街146巷一路到石泉一路车多不好走。另外左营区大众二路往东的方向，从自由路一路到民族路要往国道的入口，以及国道10号自由路的出口往西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请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睁大你的双眼，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我们每个人行车安全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毒驾。近年来毒品形态越来越多，尤其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咪酯增加，也让毒驾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毒驾呢不只是驾驶自己的问题，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最近高雄就发生了一起令人遗憾的案件，一名陈姓男子疑似吸食 毒烟之后开车闯红灯，撞上了一位骑机车的男子，造成对方死亡。刑事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的毒驾案件已经有超过9700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可见毒驾问题不容忽视。警方呢，从去年年底开始，针对精神恍惚、行车异常的驾驶，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毒驾者以吸食安非他命最多，其次就是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咪酯，也有人同时使用多种的毒品。不过警方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不少驾驶拒绝检测，甚至有人企图逃跑，造成员警受伤，让第一线警察的执法风险也跟着增加。为了加强防治毒驾，立法院前一阵子也通过修法，毒驾或是拒绝毒品检测都将面临更重的处罚，包括吊销驾照、没收车辆。如果毒驾造成他人重伤或是死亡，甚至终身都不能再考驾照。另外，警方的行动电脑也已经可以及时查询驾驶人的毒驾、酒驾以及驾籍资料，遇到可疑车辆可以更快处理。其实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已经有共识了，但是现在也要提醒自己，毒后同样绝对不能开车，毒驾一旦上路，可能一瞬间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亲友，只要有使用毒品的情况，千万不要再碰方向盘。最后呢，也提醒大家，防治毒品不只是警方或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和整个社会一起来努力。那拒绝毒品

并拒绝毒驾，才能够真正的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个人的用路安全。时间来到下午的3:24，送上来自范逸臣的《放生》。

来自范逸臣的歌曲《放生》。时间来到下午的3:29，有路况欢迎你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等等呢，我们听一下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陪你把今天下午过得开心又有趣，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十七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3: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2: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光演习进入最后一天，第四作战区部队今天上午执行任务，行经屏东一处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与机车擦撞，随即派遣官兵协助交通引导，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并通报警消到场处置，展现军民一家的精神。高雄前进区中央公园文学馆旁发生轿车行经侧沟盖时，车轮突然陷落的情况，所幸没有人受伤。水利局获报也立即到场处理。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4: 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路旁，车轮疑似卡进破裂的侧沟盖，现场也拉起了警示设施。水利局表示，昨天上午11点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勘查，初步研判是铸铁沟盖和水泥交接处长期受到车辆载重碾压，导致强度下降破裂下陷。水利局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5: 林区中央公园文学堂昨天发生车辆行经侧沟盖时陷落情形，水利局在昨天上午11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做警示设施。破坏主要原因是下陷处位于水沟铸铁盖与水泥交界处，交界处不同材质受到车辆长期的碾压，造成强度衰减和破裂。那针对排水设施，水利局平时都有例行性的巡检，将在加强该区域周边侧沟及沟盖状况。本次事件已与车主联系，并说明相关理赔事宜，以维护民众权益。
4: 水利局也提醒，后续将会加强周边侧沟以及沟盖的巡检，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适逢暑假期间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紧。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切勿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

0: 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住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1: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2: 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3: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阴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 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 南部地区27到33度， 东部地区26到33度， 离岛地区27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哎冷气是吃电怪兽哦，不过啊，
6: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
7: 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台语红歌三，Hilanidai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6: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演出黄金卡司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
7: 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支撑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得关乐雅》、《丹摩罕西坡》、《爱简罕西坡》等等著名歌曲， 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6: 9月19号晚上7点半， 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Hilani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 165， 反诈骗咨询专线 165， 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9: 欢迎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 刚刚呢，新闻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从现在开始到等等的4点，就跟着天天931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天下午过得轻松有意。

有趣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97.2公里下营路段，内线和中线之间呢，有一个铝梯铁片卡在中线这边，已经有很多驾驶朋友打进来反映了。国一南下297.2公里，在下营路段内线和中线之间有铝梯和铁片散落在这边，那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反映了。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在看到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你的双眼，及早的避开。那稍早有提到呢，同样是在国一南下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回堵了将近7公里这么多。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稍早提到在国一一样是南下的地方，33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稍早呢在中外侧是有一个轮胎皮散落，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391.7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呢和外侧路间有发生砂石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继续的来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稍早提到说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来关心台88线在往西的地方，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同样是车多不好走情形，也是在台88线要往东往屏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大寮出口沿线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另外一样是台88线往东的方向，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请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过这边的话，记得要提早的变换车道，行驶到内侧车道。那另外呢，我们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呢现在也传出了集体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首先是高雄市前镇区中华五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桥头区甲树路和南北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前金区中华三路和中正四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那市区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包括是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路一路到民族路要往国道的入口，以及国十自由路出口往西沿线都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自由一路往北，从沈阳街146巷到石泉一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另外还有包含像是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52号的地方，靠近高速公路的东侧，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周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麻烦你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协助了。下午的3:4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王洪恩的《现在开始》。

来自王洪恩的《现在开始》。时间来到下午的3:47，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在国道、还有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的路况情形。那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在 340.2 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内侧、外侧还有外侧路肩，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施工厂商的缓撞车事故，也就是说现在在这边呢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来行驶通过。在国道3号北上 340.2 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是有两部车有发生事故，那目前呢仅剩中间车道可以来做行驶。那稍早呢也有提到说，在国三北上 391.7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这边也是恢复顺畅的通行，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咯。好，那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南下 297.2 公里下营路段内线和中线之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说，这边是有看到铝梯和铁片卡在这边，那目前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哦。在快速道路呢，稍早提到说，在台86线往西在6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本来是有散落物，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至于在台88线呢，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往屏东的方向，五甲系统到大寮出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同样是台88线往东的方向，从12公里一直到22公里之间，也就是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及早的来变换车道到内线来行驶。同样是台88线往西的方向，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

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这边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有几起事故。首先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和重信路这边有事故传出，另外呢，在前镇区中华五路和凯旋四路，以及桥头区甲树路和南北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时间来到下午的3:50，那这边呢，小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资讯。现在呢 ，LINE 几乎是大家每天都会使用的通讯工具。不过呢，最近诈骗集团又盯上了大家热心助人的心理，利用帮忙投票、替孩子按赞这类讯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结果账号被盗，甚至还可能被冒充身份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这类诈骗通常会先传来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投票或是按赞的连结，但是点进去之后，要求输入 LINE 的账号以及密码，甚至提供手机收到的认证码。一旦你交出去，账号很可能就被歹徒接管了。所以大家看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帮孩子拉票的讯息，先不要急着点，最好透过电话或是其他方式来确认一下。刑事局呢也提醒大家要记住三不原则：不在不明网页输入账号密码，不把认证码提供给别人，不扫描来源不明的 QR code。如果讯息出现限时处理、账号即将停用，又要求提供账号、密码或是认证码，更要提高警觉，因为这很可能就是诈骗。另外呢，平常也可以开启 LINE 的侦测可疑网站功能，并留意异常登录通知。最后呢，小凯也提醒大家，亲友传来的讯息也不要因为是自己人就完全想都不想，多确认一次，少点一次陌生连结，就能避免账号被盗，也能够保护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真的不小心遭到盗用或是发生财产的损失，记得赶快来报案，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石呢往西的方向，靠近翠华路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冒烟了，停放在这里。那驾驶呢有打双黄灯，请经过。

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多多留意。国道十号往西靠近翠华路出口辅助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冒烟停放在这里，驾驶呢是有打双黄灯的，但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多的小心了。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呢有留言进来，表示说目前高雄市前镇区又在下大雨了，那不晓得其他的听众朋友，哎，你所在的位置或是你所在的那个区域有没有正在下大雨的情形呢？那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呢，这边是正在下大雨，而且下得非常大。这个听众朋友形容说呢，是像是用倒的一样，那请大家也要多多的小心留意，记得出门携带雨具，或者是如果你没有雨具的话，可以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稍微的躲一下。好了，三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记得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烦恼先放一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很高兴陪伴你走过今天下午的三个小时，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邦尼，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66.3 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7.7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340.2 公里善化交流道内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2 公里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辅助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冒烟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2.7 公里过阳错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阿妈，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蓝又是。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呢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呢是可能会有出现大雷雨的状况哦，请大家呢务必要来随时的来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形。如果说真的是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也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目前就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将军区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哦，请在台南市将军区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而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啊，在国十往西靠近翠华路的出口，说在辅助车道上呢，有一台小客车冒烟停放。虽然说有打警示的双黄灯，但还是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国十往西靠近翠华路的出口，在辅助车道这里有小客车冒烟停放，等待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国十往西从左营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也感谢来一次正能的提醒，说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一样也是正在下大雨哦，雨下个不停，请大家都要来开启车前大灯，小心的来行驶。以及有几起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跟重信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桥头区的甲树路跟南北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首先来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作品，来自黄立行跟蔡依林所演唱的《乖乖牌》。

来自王力行跟蔡依林所演唱的乖乖牌，下午的4:11，提醒大家哦，现在很多地方的天气状况都是相当不稳定，都是有下大雨的情形，请大家要来乖乖的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首先一定是要记得开启车前的大灯，还有减速慢行，还要拉长跟前车的跟车距离。尤其在雨天行车，请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者是呢急着要来切换车道，这个都是相当相当危险的行为哦。因为呢，如果说在天雨路滑的状况之下，你还急踩刹车，或者是急着要来变换车道的话，很容易会发生打滑的状况。好的，提醒大家的是，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末端上来之后，现在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的计程车停放，那车上的问讲是下车了，但是这个路段呢现在正下着滂沱大雨，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视线呢是非常的不清楚的。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从高雄末端上来之后，大概往前行驶1公里左右，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的计程车，暂时的是停放在这里，而且车上的人员是下车正在等待处理，这个地方现在正在下大雨，请务必多多的小心。另外是在台八八东向的0.5公里，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在外侧车道呢发生了大货车以及一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路段现在一样也是正在下大雨，也是麻烦大家多多小心。在台八八往东指标0.5公里，也就是在五甲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车道，在外侧车道有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地方现在正在下雨。那其他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呢，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再来到正义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是先前没有提到说，在国石往西靠近翠华路的出口，在辅助车道这边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现在也是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国石往西从左营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啊，在中山高北上的324公里北上，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次提醒，中山高往北指标在324公里，也就是来到了大湾交流道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现在在内线车道。

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上午的4:15，送上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香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1，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先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24公里，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路段占用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呢是有出现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所以目前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靠近大湾交流道沿线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车速是不到60公里，主要呢是因为先前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正在慢慢的疏解消化。以及包括在中山高北上从高雄末端上来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计程车停放，还有包括在国史往西靠近翠华路的出口辅助车道这里呢，一样是有小客车冒烟停放，仅经过到这两个路段驾驶朋友也都是在多加的小心留意了。另外呢，是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台88东向的0.5公里，在无驾系统的路段，说是外侧车道有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但是有关于这一个事故的详细位置呢，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有看到的话，可以再来跟我们做一下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在台88往东哦，先前呢是说在0.5公里无驾系统的路段，当时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有这个事故点的详细状况，或者是后续的处理情形，都可以再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回报了。好，那也感谢来一次维文的提醒哦，说现在呢，哇，台88全线呢整个天色都是非常非常的昏暗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临近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了。受到了天气状况不佳的影响，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台88全线的天色都是非常非常的昏暗哦。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路往文字路沿线，准备呢要来上国石入口，通通都是车多速缓。再次提醒，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准备要上国石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的方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一路跟福德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以及在大寮区的凤屏一路跟大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说有交通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子很多。感谢来自驾驶面回报说，现在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文衡路跟澄清路的交叉路口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这个路段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稍微的斟酌一下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文衡路跟澄清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施工作业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再来斟酌一下你的改道路线。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我们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来西亚籍的莫姓女子在今年六月以观光的名义来台，入境第13天因为涉及诈欺案遭逮捕。这也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的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的机制之后，首件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2: 原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初步调查，莫姓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8万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13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的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的支持之下发表了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族语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5: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4: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适逢农历七月，嘉义县政府举办了寿魂杯感恩祈福活动，由县长翁章良率领兽医师、畜牧业者还有动保团体共同祭拜曾经为人类生活付出的动物生命。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6: 这场活动现场准备了牲畜饲料、猫果罐头及宠物金，今年还特别准备各式玩具，让祭祀不只是祈福，也表达对动物生命的感谢。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防治所管理所有的，不管是两脚还是四脚，还是所有的鱼类啊，整个所有的这些管理单位啊，所以当讲啊，嘉义众生啊，也当讲提供足些咱的这个营养啊，好咱人来咧食。所以伫啊农历七月时阵啊，所有各界。”这回来这个所在参拜来做一个普渡。
6: 嘉义县寿魂碑的历史超过了一甲子，最早可追溯到民国48年家畜疾病诊治所的成立，后来在动物掩埋场树立了石碑。县府表

0: 是，摄魂碑不只是祭祀的场所，也见证嘉义动物防疫工作的历史。透过每年农历七月的祭祀，传承尊重生命，感谢动物的心意。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西南风造成的降雨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高屏以及花东纵谷，目前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还有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带进来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比较多也比较持续，可能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谨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已经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对天气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4: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3: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5: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3: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4: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3: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5: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3: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4: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9，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呢是在365.8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有一支排气管掉落，经过请多多小心。

另外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驾驶朋友说在文横路跟澄清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施工作业的影响呢，所以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请驾驶朋友还是务必来发挥一下耐心，或者是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从南子到瑞龙路沿线，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多。还有在北上的瑞龙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了，再转中山高南下，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是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是陆续有下雨的状况，而且雨势还不小，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拉长这个行车的安全距离，请务必多多的小心。此外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事故状况，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营路跟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镇荣街跟镇东一街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所提到说在台88东向 0.5 公里就在五甲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个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说在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路段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还是持续提醒这个路段呢现在一样还是在下大雨，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多的小心留意咯。Thank you.

0: 那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
1: Give me some time to think. I'm in the bathroom looking at me. Facing the mirror is all I need.
0: 送上来自 Imagine Dragons 所演唱的 Bones。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3，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哦。

0: 感谢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372.6公里，就在中山四路的匝道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这个地方现在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天雨路滑，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了。再次提醒，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高北上，指标372.6公里，北上在中山四路的匝道，现在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还有包括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以及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以及在高科联络道的部分呢，现在要转中山高南下，一样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国属往西，从左营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以及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
1: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2: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3: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5: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6: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5: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6: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感谢来自南区招控中心的回报。先前我们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72.6公里，在中山色路匝道的外侧车道，小客车故障的情形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里现在都还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行车务必多多小心。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提供听公狼》。

上午的4:54，不晓得你相不相信提供金价诶天下拱狼这一句话呢，听到的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

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说，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再加上天气状况不太好的影响啊，所以各地的车流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再次提醒，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说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这边呢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衔接国十往东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出口沿线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往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线，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左营地区的驾驶朋友，行经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个路段，也都是要多多的小心。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现在也都是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268号靠近民诚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三多二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刚刚呢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来补充一下，我现在说在国道八号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国道八号西上的台南系统入口，现在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哦。在国八往西，目前在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来自阿密特所演唱的《网中最拱狼》，等一下歌曲声当中5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情况命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头屋路段，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9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 365.8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目前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另外在国十往西，现在说在翠华路的出口匝道有一台金色

的小客车故障了，占用了唯一的车道哦。如果说你本来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来多加斟酌了。这个是在国师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匝道，有一台金色的小客车故障了，暂时的呢是停放在车道上，而这里呢是只有唯一的一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的斟酌。以及有一些事故的部分，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跟大昌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客五路靠近光武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呢，是在台南市的关田区兴隆街25号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台南市的北门区中书里55号之五前面，现在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呢，有一些车多路段也是先来跟大家做提醒哦。首先包括像是在国石往西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台88西上的大寮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感谢林次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石往西翠华路出口匝道这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现在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再来多加的当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也是有蛮多的车多路段，其中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换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这边是有排队的情形，以及在衔接到国石往东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国石往西顶金系统往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道10号的入口，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通通都是车速相当的缓慢。另外像是在国石往西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呢，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

那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入口所发生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此外，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的 324.2 公里北上呢，在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起事故后续很快的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也是回堵了将近四公里的车阵，现在往北上的方向呢，在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耐心。

0: 应该也是蛮符合很多人的心声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宇所演唱的经典作品《雨一直下》。
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2: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0: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1: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2: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0: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

0: 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1: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16，继续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感谢来自Josh 朋友的回报说，在国十往西翠华路出口匝道这个金色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这里已经是完全的可以放心来通行了。在国十往西翠华路出口匝道，先前说有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占用了现场的唯一车道，这个故障车辆的情形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其他请你多加注意的部分，包括是在中山高往南，现在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南下在路竹往高科，南下从冈山到高雄的瑞隆路沿线，通通都是车都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北上呢，从高雄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现在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十的东向左营端上来到了顶金系统转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国十往西，现在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现在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其中包括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还有包括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现在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如果说你是在林雅区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像是在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以及在辅仁路往高速公路，再来到正义路往东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像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在二林国小周边来到了汉民路沿线，现在的车流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其中包括北上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还有在南下的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驾驶朋友都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有发生两起交通的事故，包括在民诚一路跟大裕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义华路靠近清华街，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来自叶爱玲的歌声。

来自叶琳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我心一大洋》，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再加上呢，今天天气状况不太好，所以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听到这首歌非常的符合心情，有一种我心已打烊的感觉。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务必要来发挥专注力，务必要来打起精神了，一定呢是要来专心的开车。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现在正好行经到下雨的路段，也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然后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请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大寮路靠近大人街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新福路靠近新大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发生。还有现在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北向的方向，是从大业北路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多。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文衡路跟澄清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来到了这个路段，朋友有看到现场的最新状况，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这个是在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文衡路跟澄清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有呈现了回堵的情形。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送上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过火》，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

0: 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的重视，只要台湾可可能走向世界，就代表台湾能走向世界。记者宋琳的报道。
1: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2: 我把皮换颜色，当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1: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网络购物要特别当心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这个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以及重复订购的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的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琳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3: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1: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仅请他停车受检，结果呈二期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宋琳的报道。
1: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4: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逮捕谢男，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1: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原警当场查扣她的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琳的报道。

0: 是前阵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1: 员警见时机成熟。” 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骗上游组长。
0: 员警查扣智慧型手机1支及现金8300元。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 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仍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
3: 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海洋保育署2026海洋保育创意短影音竞赛延长报名，原定8月21号截止，现在延长到9月30号。邀请学校、团体和民众一起用影像寻找海的呼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这次竞赛以寻找海的呼吸为主题，鼓励大家从生活、生态、文化等不同角度拍下自己眼中的海洋故事。今年除了中小学、高中、大专、社会以及专业组，也首度新增了 AI 组，总奖金高达70万元。专业组的奖金最高可以获得85000元。海洋保育署综合规划组组长赖玉琴说。
5: 希望透过短影音这种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让大家看见海洋和日常生活的连结，也希望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能发挥创意，把自己观察到的海洋故事拍下来。这次也首度加入 AI
2: 组，鼓励大家结合新科技与影像创作，让海洋保育可以用更多元有趣的方式被看见。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时间，9月30号前完成线上报名，并且上传作品，就有机会角逐奖项。优秀作品未来还有机会代表台湾走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6: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今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为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低温约23到25度，高温约34到36度。周末两天，西南风持续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而且周六局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气温方面，低温约27到28度，高温约32到33度。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未降雨时还是会感到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家是否大家好。目前高雄地区哦，在小港的营口路跟松平街的交叉路口，据报说有交通事故。那同时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点哦，包括小港的营口路衔接高峰路，从三民路口来到孔宅新路，往北沿线是车多的。还有高松路呢，从红平路到松直街东向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啊，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在前镇的中山三路往北方向，就在中凯桥上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前镇的二圣一路170号在靠近和平一路，稍早也有交通事故传出。燕巢区的中民路跟中心路口有事故的现场。三民区的鼎中路754号就在靠近鼎贵路有事故传出来，都请您经过小心。那同时呢，现在在小港的沿海一路479号啊，这边呢是靠近嘉兴街有交通事故传出，都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那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像台88线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子相当的多。那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不好走，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同时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也不好走。那国十往西从仁武到左营端啊，往西方向也有车多的状况。同时西行在左营端之后要衔接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通通也都还是车多。至于高雄辖内其他车多点，包括了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是车多的，南子区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现在不好走。林雅区的建国路从辅仁路经过高速公路来到正义路，目前往东沿线。还有建国路呢，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方向。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大中民族路口目前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车速是缓慢的，包括大中路在自由路之后来到民族路往东沿线，民族路北上要右转大中路哦，现在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也是车多。那在左营的翠华路呢，从大中快速道路这一带来到这个胜利路哈，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来到胜利路，目前翠华路南下沿线也都有车多的情形。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之后来到八德二路南下

0: 方向，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方向现在是不好走的，还有呢小港的中山四路从大业北路一路来到中山中安路口，目前往北沿线小港的沿海路在二林国小周边来到汉林路往北方向也都是车多哦，请大家所注意到行车安全。那最后呢是施工提醒，预计呢在今天上午的八点到晚间的八点，冈山区的和平路从大寮路到和平北街进行路面的一个改善的工程。那组之外呢，在8月15、16，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每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古山区的古山二路从桃子园路到雄峰路之间也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又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微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上午的5:51，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凯上线。Hello， 钟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为各位播报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接获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内埔乡的南内路441号之前，该件事故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排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小心驾驶。而在道路施工部分，在台二十线双向10K.9处至11K.1处，也就是昌隆街路段有施工进行，施工期间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而在车流部分，目前市区车多地方位于屏东市的屏东火车站前，以及屏东市的逢甲路段、建国和生路口以及高屏桥下涵洞，目前都是车多情形。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钟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23.2 到 321.8 公里，也就是在柳营交道这个路段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永康出口、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目前沿线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南下从冈山教道一上来一路到南子路段，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从南子教道一上来一路到高雄九路出口，目前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的高雄教道中正路出口、瑞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从高雄九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北上的台南系统要到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八号西向方面呢，西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号南下也车多排队。至于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目前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西向从仁武一路到左营奏出口，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顶尖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的。至于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奏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0: 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8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回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8月15号、16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还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今天的下班时间，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而现在外头天色呢也是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行进到有下雨的路段也麻烦务必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拉长行车的安全距离。而另外来补充一下，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呢，通通都是车多，请大家经过路口呢务必要保持净空。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包括在营口路，还有在松平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公正路靠近瑞北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劝所演唱最佳的幸运，等一下歌曲声当中，晚上6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中立准街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53.5公里过莺歌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了。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城道部分，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到了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 FM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再加上各地呢都有下雨的状况了，所以呢有影响到了行车的速度。现在很多很多路段通通都是车子蛮多的，还是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发挥耐心哦，循序渐进，随时要注意一下前车的状况。除了刚刚在整点的总网路况会诊当中有提到了，尤其在国道上面的一些车多的路段之外，其他的状况呢也是来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一些相关的补充。像是目前在台88往西，包括在大寮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现在如果说你要来从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多小心，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跟北上的方向啊，在转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而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包括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以及在南子区的新南路要接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南子区的军校路往南下的方向呢，是从右昌街一路来到了市运大道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接下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国道的西侧周边路段，现在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而在苓雅区，包括像是在中正一路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在建国一路，不管是往西还是往东，现在通通在国道的周边也都是车多多。另外说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接下来看到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左营区。哇，现在在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呢，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尤其呢是在国道十号的周边，像是目前在左营的大众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以及在衔接到国十之后往东，一路来到顶泾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的出口，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顶泾系统往大众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出口沿线，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相当的大。以及像是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换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还有在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准备要上国十入口沿线，车速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从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还有包括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道路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翠华路往南，现在呢是在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呢也是有接获到了一些车子比较多的地方了，包括像是在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是在二林国小的周边来到了汉民路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从过了大业北路之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营口路到高凤路往北上的方向，以及在高松路从红平路往松直街的方向，现在通通也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后续补充说，现在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往北，从大顺路来到了明诚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往南下方向的天祥路来到了明诚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台八八往西持续提醒，目前从大寮路段过后，其实呢一路来到了物价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都是速度相当相当的缓慢。

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台88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那也是提醒大家，礼拜五的下班时间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请一定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了，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帮你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来送上的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波斯猫。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六点十七分，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陪伴你。首先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从建国路往九如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周边，现在呢也都是一样呈现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呢是有一些事故的状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现在在凤林路跟市道一八八线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明道六街靠近明道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成功二路跟林森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市区这边，是在大顺七路跟大顺五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事故，而在台南市的善化区民权路跟忠孝路的交汇路口，先前呢也是有发生了车祸，现场通通都在进行后续处理。接下来来带大家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其中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以及在整个南下从鹿竹过后一路来到了高雄瑞隆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现在也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北上的部分呢，主要的车多路段是在北上的高雄瑞隆路来到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高科网路竹，现在呢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

另外呢，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来到关庙出口沿线，一样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新吉交流道沿线，看起来大概也都是只有3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子很多，包括呢像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的方向。以及在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先前也说，在国十往西仁武交流道的出口，有出现了严重回堵的情形。以及在国道三号呢，有一个施工路段来提醒，这个是在国三往北指标323.2到321.8公里，北上在柳营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地盘灌浆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现在在柳营路段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内线跟中间车道持续的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以及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台86线的朋友，先前说在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

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轻轻对你说》。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341.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但是这个路段有回堵了将近两公里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另外如果说你是利用国三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柳营路段，请务必要多多留心注意了，因为呢现在在这个路段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北上的 323.2 到 321.8 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地盘的灌浆作业在进行当中之外，现在呢在这个施工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发生了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一个事故，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在 322.8公里，也就是在柳营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起火燃烧，而这个火烧车的现场目前在内线跟中间车道还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现场看起来有很多的车子、来到这边之后呢都会紧急的放慢车速，那这边车子看起来车子也是蛮多的，请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国三往北现在在柳营路段，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之外，现在在北上的 322.8 在外侧路间还发生了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来到了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在中正一路往西，从高速公路往辅仁路的

方向，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中正二路，从地下道过后呢，又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子很多。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呢，还是有工程持续的要来进行了。那其中包括在国道8号的双向，要会往中山高南下的匝道，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时间再次提醒哦，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在这段期间里面有预计要使用到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入口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了。

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还有愉快的周末假日。我是邦尼，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的上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立院通过鞭刑入法等三项公投案，合并年底九合一选举举行。主计总处上修全年 GDP 至 11.05%， 重返亚洲四小龙辉煌时期。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

0: 并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1: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变形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湾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变形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2: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1: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3: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1: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对变形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变形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书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0: 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令和八年八月千叶豪雨。13号晚间，千叶市短短12小时累积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相当于灌进整个8月份三倍的降雨量。截至今天下午，千叶县已确认8人死亡，包含成田机场等多地交通中断，超过7400人无法返家。日本政府出动自卫队协助撤离疏散。交通部观光署今天表示，目前并未接获台湾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台湾虎航则公告，昨晚受影响的三个航班，旅客可选择免费改期返台或退款。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5: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4: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白宫今天表示，中国企业透过超过40个国家地区洗产地，在这些第三国进行简单的包装和组装后，再将货物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推估美方短收750亿美元。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发一套 AI 系统，协助查缉可疑货物，如查获属实，可要求企业补缴一年内的关税，未来也将对参与洗产地的中转地寄出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除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 1.68%。 其中大陆旅费统删 30%， 特别费统删 60%， 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预算634亿，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349兆，计件4,37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超越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6: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卓荣泰能够该付出的要 该公告的要。

0: 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少演绎台湾的苍生为念。
2: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 50%， 特别费统删 60%。 及广智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儿少性侵追诉时效释宪案今天宣判，宪法法庭认为刑法旧法追诉时效最长只有20年的规定未善尽保护儿少义务，判决旧法相关规定违宪，并将申请释宪的11人终局裁定废弃发回，要求依新法处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法就有规定追诉犯罪时效最长20年，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猥亵被害人长大之后想提告，却已过了追诉期。虽然立法院今年7月修法通过被害人满20岁才起算，但已过时效的被害人只能申请释宪救济。宪法法庭认为儿少遭性侵猥亵因多种因素延迟揭露等具备揭露能力，却又被压缩请求国家追诉犯罪的时效，细正规定部分犯罪种类一律规定只有20年，未善尽保障儿少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义务，因此判决违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辉说，
5: 细正规定没有针对性犯罪被害儿少另外为适当的调整设计，以至于对被害儿少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造成过度限制，抵触了宪法比例原则，也违反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诉讼权的意志，并且不符合国家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长的意志。
4: 宪法法庭判决违宪之后，也将受理申请11人的确定裁定废弃，发回各管辖法院，要求依照新法计算方式，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予计入追诉时效。另外，也要求相关机关应该将拍摄儿少性影像的性剥削犯罪也纳入修法的范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7: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6: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未来一周，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因西南风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有雷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8: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9: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

0: 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1: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医证名人离婚，意外引发骨科治疗打 PRP 再加打玻尿酸的释法性疑虑。骨科医师表示，实证上 PRP 注射只对网球肘有疗效，至于再加注射玻尿酸，卫福部表示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调查。记者尤纯的报道。
3: PRP 注射用于关节治疗症夯，诊所自费动辄1万到4万元不等，但疗效成谜。台北医学大学骨科部运动医学暨关节重建科主任医师吴嘉玲指出，实证上其实没有那么神，不过在评估不用手术下，确实可以采取 PRP 注射等保守性治疗。
4: 目前真的有实证的其实是网球肘，那其他的都是目前都是有一些发表，但是都是一些案例发表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证据等级啊。那只是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讲，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因为毕竟血小板都是自体的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让它那些受伤的环境好一点，然后可以来增加这个生长，然后增加这个韧带啊或软骨肌腱的生长这样。
3: 名人离婚扯出在家注射玻尿酸释法性疑虑，卫福部医师司回应，医师执行医疗业务需遵守医师法规定，例如有无制作病历、载明处方等等，实际情形是否违法需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6: 我看品冠也是啊，都有巧克力的味道。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5: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南子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维安高架北上杨梅段到中丰交流道，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右。

0: 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路段。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先前在192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到龙井路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 322.8 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西向人物到左营段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以上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给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炳芳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炳芳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4: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逃院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3: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5: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个也没有什么意义。
3: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病患院外紧急就医迟到等迟迟等不到救护车的争议。卫福部表示将派员了解检视救护车合约内容，未来也将评估在精神专科医院设置救护车。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6: 嘉南疗养院6、7月份分别爆出有患者因为被食物噎住突然倒地，需要紧急院外就医，但迟迟等不到救护车，远超过救护车外包合约的25分钟，救护车分别在27分甚至超过1个小时才抵达。院内同仁更反映，曾有病患叫119救护车被卫生局关切，精神科主任沈正哲医师多次向院方反映，更为此向卫福部部长信箱陈情，呼吁政府应该正视院内病患院外紧急就医权。对此，卫福部主任秘书刘玉娟表示，医福会将南下了解，协助检视外包救护车合约内容。
7: 还有就是未来在精神专科医院的部分，好看是不是也我们也来会评估要不要设置救护车，由我们的司机做一下 ENT 的一些 ENT 外的一些训练资格，然后来补强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6: 刘玉娟表示，周一也将南下与消防卫生单位就紧急送医合作协助进一步讨论精进。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子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虎头蜂群攻击。屏东县消防局接获受伤女子求救电话，得知另外2名男性成员已无呼吸心跳，但由于当地天候不佳，无法出动直升机，目前改以徒步搜救。记者宋玲的报道。
8: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

0: 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三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检调先前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五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情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7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见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公布8月截至目前，花莲全县发生65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略微减少，破获率也提升 15%。 此外，针对辖区窃惯列管，使得窃盗惯犯升压率60%以上，全力守护民众居家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根据花莲县警察局统计，8月1到12号花莲全县窃盗案件发生数为65件，比去年同期70件减少5件，共计破获40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破获34件增加6件，提升 15%， 破案率达 61.5%， 跟去年同期的 48.6% 相比显著提升。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惯窃列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3: 此外，花莲警方将辖区惯窃造册列管，针对一年内多次犯案、有前科记录、没有稳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嫌犯，积极申请羁押。今年度至今升押195人，获准升押的有119人，准押率达60%以上。花莲县警察局也祭出户民生全民抓小偷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主动提供犯罪线索，警民携手共同打击窃盗。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身障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迎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知识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湘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湘里说：“
6: 那当然，我觉得转衔，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

0: 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1: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两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4: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3: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要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互动搜集任务，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升级卡片。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5: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6: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井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5: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及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西洛服务区的载货物车辆有钩子3公尺拖在地上，非常危险。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向是有拥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08.3公里过香山有脚踏车逆向南下行驶。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加东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车多，台74线呢、南屯二到西屯一、新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是驾驶汽车、骑乘机车或是自行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基本责任。方向灯不仅仅是一个开关，更是你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桥梁。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但能提升道路安全，更能展现你的驾驶专业素养。
1: 车辆准备启动、转弯或变换车道之前，都务必先打方向灯，明确告知其他用路人您的行车意图。在市区、高速公路或恶劣天气之下，更应该提前正确使用方向灯，增加其他用路人的反应时间。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驾驶人要预知其他车辆的动向，行人要判断车辆是否会转弯，方向灯都是提供这些讯息的重要关键。
2: 不管是起步、转弯、变换车道或是超车，正确使用方向灯都能及早向其他用路人发出讯号，让他们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准备从路边起步时提前打方向灯，可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避免发生追撞。变换车道时，方向灯可以让相邻车道的驾驶人有机会调整车速或保持安全距离。正确使用方向灯，行车安全更加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2: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4: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明基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起舞演出哦。
5: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

0: 半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4号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钟陪你到晚上10点。不过现在目前呢，外头可能有下着雨哦，甚至是呢，可能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也造成刚好来到星期五了，车子流量很大哦，所以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出口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2.8公里，也就在柳营交到这个附近的火烧车呢，也在刚刚完全排除，家庭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到321.8公里柳营交道这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病患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至于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南下的顶级系统或者国道十号往人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车道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从高雄九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出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车辆也是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鹿竹，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会路国道和南向目前车都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旧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顶级系统会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排队不好走的。

0: 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8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8月15号、16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以及后天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增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1: 好的，因为毕竟今天哦，真的是遇到下雨天嘛，所以车子很多哦。感谢嘉玲哦，谢谢你，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1: 所以目前不管你在哪个路段也好，都留意一下跟车距离了。有时候呢，因为下雨的视线比较不良好，那跟车距离没有保持好，很容易会发生一些呢碰撞事故发生。那另外的话呢，也来提醒一下，刚刚稍早嘉玲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这地方，本来有一起交通事故嘛。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还在缓解一下这边的车流。所以如果你是正在国一北上的话，从高雄这地方呢持续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这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也连同你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过了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来从这边转向国道一号北上的话，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当然，如果你现在目前的路径离国道三号蛮近的话，也可以多加善用一下国三哦。目前呢，南北双向目前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是顺畅良好的。好，这边又接获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公里处，也就是呢在这个过了三多，应该说在高雄的三多路段这边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内线车道，所以又导致要利用国一北上这地方的朋友再次留意哦。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的368公里，也就是在高雄的三多路路段这边地方，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而再来的话，该关注一下在台南地区了。台南地区的话，我刚有看到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台南市的关田区兴隆街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据说拥塞的路段的话，包含了是在高速一街这里，还有像是呢永安路，以及像是在文华路这边都有接收到呢，在永康区几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当然在空中希望说大家在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提醒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第一时间看到路况之后可以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也麻烦检查一下你的灯号有没有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在这个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苏打绿的作品《漂浮》。

好，在市区当中补充，在高雄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智科路交叉路口，还有三民区的阳明路跟天明路口都有这事故的发生。那在前进区这边七贤二路，在靠近市中一路这里也有事故哦。

是的，如果你在高雄市区的话，帮我们留意几个地方哦，都是车多的，包含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以及凤山区这边的建国路三段，还有包含林雅区的话，在中正一路跟光华一路持续往北的方向。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里的话呢，双向都可以感受到车流量还是蛮大的，记得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警广在空中关心你啦。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漂浮》，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刚刚有听众呢提供说，这边有翻覆的一台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在高雄燕巢区的朋友留意了，在嘉宝路往南的方向，也就是在国石高速公路下方这边的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呢翻覆了。这一起交通事故可能也会造成现场呢会有部分的车流，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喽。而在事故方面的话，刚刚除了提到说在

国道一号北上，等于说呢，你在过了五甲系统持续往北，在这个差不多过了三多路的这个路段之后，要往中正方向前进之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368公里处啊，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再来，这边又传出一个最新消息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这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呢，占用是入口匝道。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的朋友，这边可能也有一些稍微回堵的情形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那紧接着来关心一下路网图，从国道一号南下呢，可以看到这边马西哥昂弟弟哈，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所以等于说在利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同样呢还是有车流的。至于在国一的话，则是在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北上则是从高科要往鹿竹方向，这边是橘色灯号。另外，刚刚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等于在这个地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或者是南下也好。总之呢，大约是在这个三多路段或是中正路段这地方，还是有部分的车潮的。那如果你是北上的话，持续往北哦，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甚至已经会往到国十。目前呢，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出口，也都是呢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哦。

好，刚刚说到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两部小客车追撞已经排除，那还在处理的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了，就在高雄的三多路段这边368公里处内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哦。好，再来的话留意一下，刚刚说呢这边有车辆翻覆在高雄的燕巢区嘉宝路往南的方向，就在国十高速公路下方这边中线车道一台小客车翻覆了。那至于这边的话也有起事故，有放警告标志，驾驶呢有下车的情况，是在古山区这边的博爱二路往南的方向靠近玉成路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

0: 有人发现从第一首歌到现在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的吗？
1: 瞬间我们两个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眉中间有个红点投射着珠帘，好像每个人

为什么特别安排很多关于绿色的歌曲呢？因为今天在南韩的话又来到14号了，情人节，这是绿色情人节。

0: 听到的是来自梁鸿斌，也是天天所演唱的这首歌呢，把神奇的绿光结合着神奇跟绿光这两首歌哦。七点半星期回总网来收听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并导入无障碍网页规范 AA 等级标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朱瑞森报道。
3: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4: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3: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

0: 众开讲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警请他行车受检，结果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宋玲报道。
2: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逮捕谢男，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2: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桃园市办理市民联合婚礼宣传活动，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新人们迎接人生重要时刻。静姐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点14分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5: 桃园是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4: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30到11:30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00到11:00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00到下午3:00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30到中午12:00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0: 但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2: 啊 ，man 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2: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3: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是的，正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晨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呢，帮我们特别注意还有几个地方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包含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受到事故影响要特别注意是国一北上，也就是在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旁边这边哦，内线车道的这地方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哦，所以要经过呢国一的北上的朋友，待会呢就是特别要经过到高雄三多路段这边的话，留意一下368公里处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呢，依然还在现场当中，但应该差不多要排除了啦，齁，再稍微等待一下下了。而另外的话，这边有看到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要往市区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有封闭了中正南路这边的内线车道。在台南的朋友，永康区中正南路这地方要往市区方向，也是因为受到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这边车流量可能也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另外的话，在高雄地方也有几个事故，包含在左营区的话就有民族一路靠近崇爱路，还有在文玉路这地方，在靠近文瑞路这地方都有是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再来是新兴区的朋友留意民生一路跟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话是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叉路口都有接到事故的消息。那在施工方面，现在目前有封闭中内线，是在国三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从 323.2 到 321.8 公里处都是封闭中内线哦。那另外施工预告的话，还有包含呢，在明后天六日两天的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这边会来进行的是呢一些以上也是施工，会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本周六日呢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也可以稍微帮我们避开一下呢，就是从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钟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

0: 双向全线。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警广的，再麻烦大家呢补充一下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哈。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好，首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则娱乐消息，资深乐迷们注意了哈，这也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代的玉女尤雅要回来唱歌给大家听了。相隔15年的时间没有在台湾举办演唱会，尤雅这一次啊，把这个10月24号当成是她真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里程碑，首度要唱进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带来全新的往事只能回味巡回演唱会。不过我觉得在宣布要开唱的消息，然后我觉得最甜的是什么？最甜的是尤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蛮难得的就露出甜蜜的笑容，因为她坦言说现在不是单身哦，而且她男朋友当天还像是护花使者一样帮她拍照啊，拿外套。所以呢，如果想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感受这一份甜蜜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了。就是在10月24号，尤雅要来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场。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把这含蓄害羞的感觉化成了这一首歌。

不得不说，我觉得好像自从当了 DJ 之后啊，在空中播出一些歌曲，然后真的把我以前比方说听到长辈们或者是呢爸爸妈妈他们在唱的那些歌，能够听到完整版或者是原唱哦。不然以前这首歌我真的只会喔呜喔呜耶咦耶咦，然后就不知道后面在唱什么了。听到是来自尤雅所演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晚上7:46，再次提醒一下台南市永康区这边的事故，在中正南路这边往市区方向哦，目前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在处理交通事故。

阿基雷受灾呢？哦，这个地方同样呢，还是有是相关单位在现场当中处理稍早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来，在这边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在高雄三多路段这边368公里处的内线车道。目前呢，还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当中做最后善后的处理。所以你要从国一的五甲系统这边地方持续往北的方向，待会经过呢三多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下您的车速了，也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的话呢，刚刚提到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高雄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叉路口这里。同样不管在南部地区也好，比较接近中部地区也好，只要收听到景广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都可以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我们。再要分享到这是音乐才子小雨宋念宇，在今天也有宣布说11月7号要首度站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那小雨一开口呢，就发挥他非常幽默的本色，他就说恭喜大家哦，有椅子可以坐了。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他在开唱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当中爆满了人啦，可是歌迷呢疯狂许愿说，哎，希望有位子可以坐。那小雨真的听到了，他说呢，这一次哦，总这真的有让大家有可以机会可以坐着来听他唱歌。而且距离演出虽然说还有好几个月，但他已经开始规律的运动、暴汗，以及呢锻炼他的体能，就是要维持在一个非常最佳状态跟大家见面。那他也透露，这会是一个非常小雨的晚上哦，而且也偷偷透露说，就有一个准备神秘的合作嘉宾跟设计的桥段。所以究竟当天会有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喜欢小雨的朋友11月7号可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听听他的演唱会了。来为你送上小雨宋念宇的新专辑《以为你还在》当中，这首歌叫做《意外》。目前正在道路上的你，留意一下呢，现在目前的天气也好，请记得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哦，小心通行。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叫做意外。好，现在目前呢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一个自小客车呢，灰色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在减速车道这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留意一下呢，有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在减速车道这里哦。稍早这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呢，相关处理事故的单位呢，只剩下一台而已吼，待会应该能够排除啦。但是因为呢，后方回堵的车流要影响到是国道一号，这起车祸事故在国一北上这边，在高雄三多出口旁边这边的内线车道哦。所以连带影响国一从五甲系统这边持续往北，甚至台八八西向这边要汇往国一北上的车流都是有受到影响的，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另外稍早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福德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资讯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了。

0: 听到的是来自杨乃文的这首作品，叫做《飘着》。好，因为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是有回堵的哈，帮我们小心经过。在国一北上，同样呢，就是在高雄三多路出口旁边而已哈，可以看到说内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呢，利用这个国一北上五甲系统持续往北，或者是台八八的西行方向，要从台八八这边来汇往国一北上的车流，都多加留意了。还有一个在事故在国一南下靠近顶金系统这边的减速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还有在高雄市的林雅区，高雄市的燕巢区这里，就是旗南公路往北的方向，要靠近到国三燕巢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有一台小客车翻覆的状况，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处理了。在晚上八点钟，待会的话呢，也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就是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在接收到之后呢，会来在空中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该怎么样去避开拥塞路段，或者是小心这个路段正在处理相关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八点钟切回总网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28.8到27、28.7，环北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不亮。

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 360.4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115.5 公里造桥前的中间内线

道的内线，小客车开到远光灯。省道消息，台六十一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到头城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刚刚有说到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哈。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三多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呢，陆陆续续在缓解后方所回堵的车流了，小心同行哦。

好，另外的话呢，目前还可以看到有几起交通状况，包含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说啊，这一台的自撞护栏的小客车呢，看不太清楚哦。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放警告标志之外，然后只有闪双黄灯，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蛮危险的，可能会看不到。在国一南下靠近到顶金系统这边有灰色自小客车在减速车道这里发生自撞护栏的状况。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靠近到顶金，在过了南子之后靠近顶金的时候，就帮我们稍微的放慢车速，再注意一下 360.4 公里有一台小客车呢自撞护栏，占用了减速车道。以及这边还是有一台小客车翻覆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交通队已经赶到现场了。这边是在高雄燕巢区的旗南公路，这边往北的方向要利用呢国三燕巢交流道这边的朋友往这方向前进的话，可以看到内线车道有一起翻覆的车辆事故。再来的话呢，这边也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往市区方向的话，目前是有封闭了中正南路这边一个区段的内线车道。那如果讲到台南的话呢，也来讲一下施工。这边是在永康区的高速一街二段，在靠近永二街口这地方的路段有封闭了右侧的车道，在进行污水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又说到相关的施工，也要提醒两个啊。先来提醒，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是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有封闭了中内线。至于施工预告的话，则是在本周六日两天啊，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这两天的话都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也包含了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还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没有掌握到的？刚刚稍早也非常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都有看到路况之后立刻来通知警广，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真的非常感谢。所以呢，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发现说这个时段了，怎么还在塞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的话，都可以欢迎来补充哦，0800-000-123-5。

星期五到了，所以呢，今天有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趣味测验。今天要来测一下你在感情里面最容易被哪一种隐形的毒药给制约呢？比方说，像是今天刚好外头下着雨嘛，然后其实你想说走进一间餐馆来吃饭，那你觉得要点什么样的吃的东西来暖暖你的胃呢？请用直觉来选一道菜哦。第一个是一碗汤头浓郁的日式拉面。还是第二个是呢，外皮就是酥脆的炸鸡，以及第三个是老板特制的日式咖喱饭。最后一个呢，你觉得哎，刚好今天星期五嘛，对不对？想要来喝一杯呢套型凉哎，这类微醺的饮料哦。以下有四个选项让大家进行选择。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为你揭晓一下，你在感情当中最容易被哪一种的隐形毒药给制约住了。

听到是来自 NCT Dream 所演唱的 Rains in Heaven， 晚上8:15。来提醒一下呢，这地方哦，可以看到要前往到 Dream on for You 这个地方哈、哦，梦时代。据说呢，这个周围的话，可以看到中华五路这地方是车多排队的哈、哦，目前停车场已经客满喽哈、哦。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这里，要往市区方向的话，看要不要提前先做好改道规划，不然目前是有封闭中正南路这边一个区段的内线车道哦。那有没有人在旗南公路呢？往北的方向要靠近到国三燕巢交流道这地方，不晓得内线车道的小客车翻覆状况有没有排除了？目前也还没有接到呢相关的最新消息哦。再来是在高雄三民区的正中路、三民区的正中路，在靠近觉民路的地方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还有其他的话，包含这个是在国一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灰色小客车在减速车道这边自撞护栏了，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最新排除的消息，都帮我们特别小心利用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乐事新鲜事的趣味测验，要来测出你在感情当中最容易被哪一种隐形毒药给制约住。外头下着雨嘛，你走进一间餐馆，那你想要来吃点什么来暖暖你的胃呢？有四道菜，第一道菜是跟我一样选择如果是日式拉面的朋友待会来揭晓一下。那第二个呢是酥脆的炸鸡，

第三个是老板特制的这个咖喱饭，那第四个是呢喝一杯套型凉的这个微醺饮料哦。啊，如果你要喝的话，麻烦拜托，好，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是要叮咛一下。好了，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呢，是浓郁拉面的话，他说你是极度重情重义，而且愿意为爱默默付出的人，在感情里面，你总是扮演那个包容、体贴跟照顾对方情绪的角色，所以只要能够维持关系的和谐，你会宁愿把所有的委屈、会委屈跟不满呢，都往肚子里面吞。所以导致你最致命的隐形毒药就是你的无限度的忍让跟讨好，所以你总是以为说好像自己只要再多退一步、对方就会懂得感激会改变了，但是你却养大了对方的脾气，让对方可能越来越无视你的底线跟感受。所以如果等到你终于压抑不住要爆发了，那对方反而会觉得说你真的很莫名其妙，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耶。好啦，好的感情是需要互相的，所以不要再委屈自己来换取这个虚假的和平咯。说好了，来第二个呢，选择酥脆炸鸡的话，外表看似是很好相处，内心却筑着一道道的高墙。你是一个很害怕受伤，只要感觉呢感觉到对方靠近，或者是关系可能变得复杂了，你一列雷达就会立刻呢警铃大作，下意识就想要抽离或者是挑对方的毛病。你最致命的一个隐形毒药就是呢用冷漠来刺今天算是来保护一下脆弱的自己吧。所以你常常还没有开始前你就预测失败，甚至可能会用过度理性的态度去考验对方，对方稍微退缩一点点你就会立刻说看吧我就知道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最后成功的把真心爱你的人挡在门外了，自己却夜里偷偷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所以他说你可以试着卸下一点点的武装啦，给自己跟别人呢一个勇敢去爱的机会吧。好，再来选择咖喱的朋友是一个责任感非常强的人，对于生活跟未来都非常有规划。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帮他的人生规划的妥妥当当很会照顾别人从生活习惯再到职业发展，你总是能够提出满满的建议跟温馨的提醒但是你最致命的一个隐形毒药就是无意识的用爱之名来控制之时来行这控制之时。所以当对方的行为没有按照你预期的剧本走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焦虑有点愤怒这会让对方感觉这段关系其实充满了压迫感啦。因为他就觉得说我好像被你监视着生活所以谈恋爱本来就需要留白跟尊重爱他就要学会呢尊重他跟独立思考以及呢犯错的权利。好，先讲到这边的话呢，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大寮区这边万丹路跟永芳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的地方，同样是在国一南下的靠近顶金系统前，这地方的减速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了。那刚稍早很多人反映说，因为他没有放警告标志，只有闪双黄灯有点看不清楚，所以利用国一南下过南子要靠近到顶金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台呢自撞护栏的小客车了。好，再来要分享到今天最后一个选项了，有没有选择微醺饮料的呢？选择这个的话，他说你是一个追求快乐，讨厌非常沉重跟麻烦事物的随性灵魂。你希望说感情总是能够充满欢笑的，自在轻松的，所以你很怕严肃的讨论一些问题。所以当两个人之间如果出现一些价值观不一样，或是产生一些摩擦需要沟通，你最致命的隐形算是毒药就是开启一个逃避模式，用那种嘻嘻哈哈我想给他糊弄过去。所以你习惯用打哈哈还是说转移话题啊装没事来回避当下那一份尴尬跟冲突。可是因为没有解决矛盾嘛，甚至这样子的话一直累积很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最后呢就瞬间压垮了关系。那这边最后是要提醒说真正的成熟也不是说永远不吵架啦，而是有勇气一起来面对并且解决你现在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了。所以今天趣味测验还蛮多人跟我一样选择拉面的耶。

不管这四道菜你选择哪一个，其实我都觉得还蛮好吃蛮好喝的。我才刚吃饱不久，Oh my god， 来给你徐佳莹的美味。

0: 听到是来自徐佳莹的 Oishi，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会来封闭一个入口匝道哦，就是在晚上九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地方喽。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
1: 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

听到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日常》。现在目前的话呢，其实在每周五来到这个时段都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同样都在国道十号哦。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不管是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出口，也包含了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话，目前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也麻烦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哦。虽然在国道三号的话呢，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在国一其实也蛮多路段都恢复了啦，但还有几个地方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间歇性的车潮而已，不然其他都还算是 OK， 但是有看到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再来的话呢，也要提醒一下，待会晚上的九点钟要来进行封闭的，就是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就从九点会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待会在八点半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0: 景广新闻。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下周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纯的报道。
2: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埠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3: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2: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0: 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1: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啊，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啊，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0: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迎接农历七月中元普渡，环境部呼吁祭拜后的纸钱可由焚化厂集中焚烧，透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大幅减少空污，兼顾环保与传统信仰。环境部表示，全台纸钱集中烧的比率去年成长 22%， 民众可选择自行送往焚化厂，各县市环保局也都有推出清洁队收运或指定集中点，宜兰县甚至有四大超商代收，让纸钱集中烧服务更加方便。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6点于渔人码头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活动结合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并主打搭轻轨、赏烟火、听民歌、品美食四大亮点。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淡海轻轨是行经民歌发源地的路段，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在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为了让这一趟民歌之旅更加完整，新北捷运公司特别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期盼淡海轻轨不仅提供便利运输，更能够引领旅客重温那一段淳朴岁月。新北捷运公司资深协理张元祥说，
4: 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乘车体验，沿线的进站音乐已经替换为大学城的名曲飞扬的青春，另外站内也会播放由民歌手亲自录制的专属广播。此外，新北捷运公司也推出期间限定的民歌主题列车。
3: 新北捷运公司说明，演唱会由资深音乐人丁晓文亲自策划，并由金钟主持人徐哲伟担纲主持，更重磅邀请丁晓文、余冠华、胡一芬、桑布一、马玉芬、叶嘉修、詹玉章、廖伯清、赵永华、蓝丽婷等十组卡司跨世代联合开唱。节目除了致敬经典神曲，更特别号召大学城歌手齐聚回归，带领现场民众重温朗朗上口的青春旋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我是功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

0: 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3: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8: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目前在南部地区从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只剩下了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而已哦，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的还蛮不错了。不过我刚看到这边有个这个车祸的事故标志出现哦，然后看了一下呢，已经移到路肩，在国道10号东向这地方，也就是呢，在过了仁武交流道没多久的路肩，还在处理稍早的交通事故哦。好，再来的话呢，一样在进行道路施工，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来留意了。这边的话呢，也就是在柳营路段啊，这边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封闭了两线车道，所以呢，要麻烦国道一号的朋友哈，这边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这个施工在进行。然后另外在市区当中，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补充给我们的，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就像刚刚商嫂有接获到在高雄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话呢是有事故传出的哦。再来就是施工方面了，在国道8号在今晚上待会晚上9点会来封闭的是国8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这边的入口匝道是会施工封闭的。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在靠近永二街口这地方同样有施工在进行，有封闭了右侧的车道。以及呢，在周末两天，如果你都会利用到这个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的朋友，本周六日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傍晚的6点，这两天的话都会施工封闭国一，这边是在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哦，0800-000-123-5。
2: 哈！打击诈骗，
3: 听我说，
2: 打诈
3: ，Oh my god！
1: 好，来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

有看到一个发生在云林的案例。那诈骗集团呢，再次给他搬出真的是历久不衰的一个假机关、假检警的剧本，透过层层的转接或者是营造那种很紧张的氛围，来骗取呢民众最核心的一个个人资料了。好，这个民众啊，就原本是接获到一个自称是中华电信的人员打来，然后对方语气还蛮严肃的齁，就跟他讲说，哦，你的身份遭到谁谁谁的冒用，然后申办了一个门号。接下来这门号呢，就被用在于这个诈骗的案件当中。而这民众当下其实是非常极度恐慌的，所以就对于方便热心的宣称说能够去协助转接警察局啊，然后呢，就这样转接过来之后，然后跟警方联络。接着就换到这个假警察了，更进一步的恐吓他，就说呢，这个案件已经涉及到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调查，还有这个财产的一个代管。所以就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之下，这民众但是完全失去防备啊，就照着对方透过 LINE 来进行视讯。然后甚至呢，还因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都拍在这个视讯画面里面。所以呢，这个事后等到这名民众冷静下来之后，越想越不对，才惊觉到自己好像遇到诈骗集团了，再怎么办？虽然这次幸运的是没有直接一些金钱上的损失啦，但是一旦想到说自己的双证件还有像是一些影像的资料都已经落入到了诈骗集团的手中这随时可能会再次被冒用，所以感到真的还蛮后悔跟无奈的，就立刻到派出所呢去报案了。说到这个的话，真的是很典型的假机关假检警来取得呢给民众各资的一个恐吓型诈骗啦。诈骗集团真的很擅长利用一些民众对于这些司法很敬畏，或者是你害怕涉到一些违法的一个心理，透过转接警察或转到检察官的一些情境营造那种压迫感，所以就让你呢好像要配合相关的视讯办案，你就瞬间提供了你的资料也好，账户也好，就把这个资拿去呢可能又开立一个人头账户进行相关的一些非法勾当了齁。所以请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麻烦冷静就立刻挂掉电话就对了。记得要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一下才更加放心哦。不然有些情况发生之后真的会像这首歌一样哭笑不得耶。

听到是来自柯有伦所演唱的《哭笑不得》。不管在网络上也好，接到什么样的电话也好，只要有觉得疑虑，打个问号或感到恐慌，没关系，你先挂掉电话再说，先拨打165好不好？去问一下，还是你可以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去搜寻一下关键字，你就会发现说，哦，有人跟你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然后他们是遇到了诈骗哦。好，刚有接触到在高雄的三民区天祥一路，在靠近到顶中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的话，在高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再来分享到两位生日歌手，我只能说有些歌手真的是花了很久很久时间，然后呢突然有一首歌真的是让他爆红了。但这位歌手真的还蛮厉害的，他1988年出道，但是在1989年隔一年就为这部电影呢《鲁冰花》演唱了同名歌曲，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世代神曲了。还是曾淑琴今天的生日寿星。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像最近《鲁冰花》这部电影嘛，重新的来数位修复了。很多人到现在看了都还是很感动，就算以前没看过的年轻朋友，现在看的话真的还是相当的动容啊。那前阵子呢已经播过《鲁冰花》这首歌了，今天为你送上比较轻快的作品，叫做《不再等待天堂》，来自今天生日寿星曾淑琴。

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不再等待天堂》，要在道路上看到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哦。但天色已经暗了这么久了，麻烦呢，已经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待会在9点要来进行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了。

晚上8:54，再一次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我们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因为现在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哦，乐咖事务所节目在南部或者比较偏向中部呢，都可以听到杨纯的声音。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领域当中，如果你有看到，比方说像是掉落物啊，还是说哪个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还在塞车的，麻烦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好，最后面要分享到这位生日寿星，他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很种温柔跟温暖，然后嗓音也非常有辨识度，他被封为是疗伤情歌天后。他的作品真的很多耶，陪伴很多人一些青春岁月，包括我自己。像是呢，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啦，还有像是我很喜欢一些歌曲，像照片等等的。他是谁呢？他是小美江美琪。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叫做 I'm OK， 谢谢。那也跟今天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他是今天生日寿星小美加美琪所演唱的 I'm OK 谢谢，我要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应该有在听吧。他今天呢私讯了我的 IG 跟我讲说，杨纯明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我没有上班，所以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嘛。我来跟陈如说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那待会在晚上九点钟会来先切回总网一下下，不过先跟你预告，就在九点开始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时候九点之后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九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第三个小时见啦。
1: 台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周末会有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渔港高架的出口跟南双向的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明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国道5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平林路段还有雪山隧道的南下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路段跟竹南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0: 无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1: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0: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2: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与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0: 司法院邵家天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3: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0: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4: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0: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6: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7: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6: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伙七头。
7: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分成表演。

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金广永远陪在你身旁，感谢你收听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有 FM94.7 的金广台南分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一样在持续空中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之前。南部地区车流的话，大致上呢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只剩下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的在排队当中哦。另外在事故方面，刚好接获到是在高雄桥头区这边，是桥新一路跟桥新九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好，另外施工方面，刚一再的提醒大家说呢，今天晚上九点钟到明早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而另外的话呢，在六日两天，也会来封闭，是早上八点钟到下午六点，这两天，同时间都会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现在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同样呢还在施工封闭的是高速一街二段，在靠近永二街口这边地方的话呢，是有封闭了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甚至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哦。来到九点钟，待会来跟你Go健康哦，要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健康资讯啦。

听到的是来自阿月、张震岳还有林心怡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回到过去》。好，刚已经收到讯息了哈，这边的施工呢已经完成管制封闭了，就是刚刚提到从九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会来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了。这边已经完成管制封闭，是无法来进行通行了。九点十六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说，虽然今天啦或者是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有在下雨，但是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啊，真的会热到有些人皮肤会痒痒的，有没有？你的皮肤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有些人其实出汗量比较多，所以比方说呢，可能脖子啊手肘那边可能会有点痒痒的齁。像我前阵子在我的这个手肘的算是凹折处这个地方的话，哎、欸，真的很痒，哎、欸，就是因为湿疹了啊。可是你知道，这种湿疹啊，会让你越抓真的是会越痒。尤其假如说呢，比较潮湿的时候或干燥的冷气房干燥等等的话，容易会让我们的皮肤呢受到一些迫害。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你的汗腺被阻塞住了，所以如果你呢一直在那边狂抓，然后抓到破皮，甚至不小心一抓你就细菌感染，就变成了更严重的一个疹了，湿疹之类的。那你可能还要，比方说是骑机车的朋友好了，不管晒太阳也好，还是说接触到外面，其实很容易会有很多细菌的一个攻击哦。那当然像这种天气有些时候啦，天气比较炎热，太阳比较大，可能会晒到起水泡也是会有，甚至汗水比较多的话，受到汗水的刺激发作，可能

会有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其实都是天气热的时候啊，在医院当中或诊所当中门诊很常见的常客。甚至有些人一流汗或体温升高，哦，那个身体就会冒出那种又刺又痒的小红疹，这是所谓的呢，这个算是沾染性的一个荨麻疹了。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看皮肤科真的很麻烦，而且真的排队的队伍很长，有没有？所以选择你就忍，一直忍。结果呢，不但是让这个色素沉淀下来留下疤了，严重的话甚至还会演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哦。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嘿，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这边痒那边痒啊，然后你又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没有处理好啊，就很恐怖了。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去找医生求救呢？待会来跟你分享一下，有三大警讯。

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就还没有恋爱感的哈。来给你 Olivia 的作品，晚上9:20哦，刚好920呢。

晚上9:23，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后半段了哈。刚刚如果分享说出现身体有一些什么痒痒的、刺刺的一些疹啊、起疹子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时候要去找医生来报到呢？请大家记住这三大警讯哦。第一个是症状如果超过一个礼拜都没有好哦，找医生。那第二个是如果同一个位置反复的发作哦，也要找医生。那第三个是你是痒到已经睡眠已经受到影响了，麻烦请找医师。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其实就不要硬撑了啦。另外要特别注意是，如果是荨麻疹发作，常常会伴随着呼吸困难，还是呢喉咙啊脸部肿胀，这可能会严重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就要立刻挂急诊了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时节要保护到皮肤的干爽跟舒适度，以及做好保湿真的很重要啦。因为如果你出现警讯的时候，就要即刻的去寻找医师的协助，这样才能够舒舒服服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了齁。好啦，今天刚刚分享了 Olivia 的作品之外，接下来这一位也叫做 Olivia， 他叫做奥利维亚迪恩。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怎么叫 Olivia 的人唱歌都这么好听，然后又那么有情境呢？这首歌叫做 So Easy。

奥利维亚迪恩所演唱的 So Easy Too Far In Love， 晚上9:27要跳到2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金广，支持我们金广。那另外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要来通知我们，麻烦你拨

打电话进来了哈。再来，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进行施工，是柳营路段这边的中内线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所以这边的话会有车道缩减哦。

几首歌很常出现在一些电影情节里面哦。Takila 来自冠军合唱团，那现在目前在国道十号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还是呈现是红通通的哈、哦，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当中。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一辆客运列车出轨，三节车厢当场翻覆，车上150名乘客，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专家研判，火车出轨原因跟铁轨高温膨胀变形有关。事发当时气温约摄氏35度，有乘客回忆感觉到车厢往上弹起，随后就翻车。目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全数关闭，呼吁旅客暂时不要前往。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宇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未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3: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卢姓独居老翁，不像平常出门晨间运动，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赶赴派出所求助。远警听到屋内有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送医急救，捡回一命。记者宋林的报道。
4: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

0: 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1: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0: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花莲八月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的主打县市，县政府明天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举办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记者张涵的报道。
3: 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15号周末下午4点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将由星光市集揭开活动序幕，集结花莲在地特色美食跟文创好物，并同步规划沉浸式星空故事与专业解说的星空主题体验，还能 DIY 星空屏，当夜幕低垂，森林成为舞台，星空化为最美的灯光，包括创作歌手一晚，跨国组织呢就将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英等歌手轮番演出，重心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4: 大家好，我们是空的角落，
5: 我是伊万
6: Nina and John 那就酱乐团
7: Mobius。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
9: 我是梁文英。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10: 就在花莲，
11: 8月15日，
12: 一起用歌声点亮
13: 这个夏天，
14: 到时候见。
3: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1: 哎呦，啊，迄不是少年囡仔在耍的，我敢袂当参加？
2: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0: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2: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0: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2: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0: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是台南分台，但是有路况记得来通知我们哦。像稍早有看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子路，在靠近富民路的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还包含在小港区的华民街靠近华山路这地方同样有事故传出。那另外的话呢，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有封闭了入口匝道，这地方是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明天早上6点之前的这个台南系统哦，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哦。至于明后天的话，两天时间都是从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平常6日两天都会利用到这一个路段的朋友，也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好，再来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郑能哥说呢，目前在高雄瑞荣路上永丰路口这地方有2部小客车呢刚刚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正在这边是瑞荣路跟永丰路口这地方留意一下2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哦。至于车流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稍微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在平面道路这边要利用呢国十这边往西行方向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的车流，也麻烦你呢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小心通行。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一篇叫做《抽屉里的秘密》。你是不是常觉得说，好像在一段关系当中，有时候忍不住呢，在心里面默默的计较付出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呢，哦，今天洗了多少碗啊，而且接了几次孩子了，或者是呢，为这个家做了多少的妥协跟退让。你心里就会生出一种啊，我对你已经够好了，够尊重你的那种自我感动。今天就来透过这个抽屉的故事来跟你分享啊。这故事主角呢是一对结婚十几年的夫妻，那丈夫呢一直觉得说，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互相尊重，所以每次从信箱里面拿信的时候，他都会把两个人的信分开，各看各的，互相不干涉。大家打从心里认为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而且非常尊重对方隐私的好丈夫。不过在妻子房间的梳妆台上面，始终有那么一个上锁的小抽屉，哦，锁了很多年了，锁了5年了。那对丈夫而言，

言，这感觉很像是婚姻当中的一根刺吧。因为他心里觉得说，哎，这抽屉里面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为什么要锁得这么严呢？而且都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什么好不公开的？嗯，虽然说他每次都告诉自己，哦，我不要去猜疑，我不要想太多，我要有大度，嗯，那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就像是野草一样，哦，只要长一个出来，哦，就到处冒出来了。你越是压抑，越是禁止，好像反而就会呢长得更加疯狂哦。所以他无数次在心里面好像展开一个拉锯战一样，一边觉得啊，私自打开别人的抽屉是不光彩的偷窥。那一边又觉得，哎，真的很复杂心情呢，好好奇跟猜忌哦，这种折磨的感觉快要疯掉了。而终于有一天哦，趁着老婆不在家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赶快冲进房间，然后就拿了钥匙把它打开这个抽屉。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呆住，因为抽屉里面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第三者的照片，或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里面塞满满的是什么呢？全是这位先生他五年来写给他初恋女友，然后都被通通退回的信件。而且你知道啊，这每一封信呢，都是完完整整的封好的，连开都没开过。看着满满的抽屉里面的信，哇，这个身为丈夫的他脑子呢，就是一瞬间被轰掉的感觉。所有的猜忌跟自以为是，瞬间呢，好像给自己一个很大很大的巴掌。他一直以为说自己做得很好，很尊重对方，可是直到这一刻他才赫然发现说，在妻子那一份沉默跟巨大的包容面前，自己相对来说渺小的像个笑话。所以他的妻子不仅是默默承受于他对于前一段感情还是有点念念不忘，然后为了不让老公难堪，为了顾他的面子，从来没有当场去拆穿他，而且为了不让他有什么疙瘩，不让家里有什么争执，所以老婆就默默把那些信退回的信件一封不少的，而且没有打开的，就锁在这抽屉里面。而且他没有丢掉，然后也没有吃醋大闹，甚至没有用这些信来当成他攻击的武器。而这五年来，妻子呢，把所有的委屈跟所有的爱跟成全，就安安静静的锁在那个抽屉里面。有时候以为自己好像已经为这段感情啦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但其实对方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也许默默承担跟付出的，早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你的想象。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晚上9:49。刚刚在高雄市呢，有几起交通事故哦，包含在左营区的新庄子路靠近富民路的这个地方，还有在小港区这地方是在新昌街，在靠近中安路这里，以及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凯旋四路靠近翠村街，还有在永丰路跟公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而有看到说车多的地方哦，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区段呢，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地方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哦。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管是在平面也好，或者是呢在这个国石的高架上面也好，可以看到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国石的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还是有在排队的哦。今天分享了这篇文章，我觉得一段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可能有时候会太过于关注到自己的委屈，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付出，却忘了身边那个一直默默陪着我们挡风挡雨，然后替我们收拾情绪的那一个人了。今天也许你下班回到家，听完这故事或文章，你身边刚好有那么一个默默包容你陪伴你走过无数低谷的人，记得回到家给他一个拥抱，或者好好跟他说声谢谢，不要把别人的善意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听到的是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Tokyo 东京。你们喜欢这样的编曲曲风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啊，比方说要偏向比较走向靠海边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开他们的歌单来听。这是一组来自呢日本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叫决明子哦。从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叫决明子吗？我觉得蛮有趣的耶。因为如果你们知道中药材决明子是什么的话，它是有清肠通便的效果，所以他们也是想要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创作音乐很像决明子一样可以让大家在听的时候很轻快，你的心情跟你的灵魂呢是保持一个蛮畅通的一种解放，所以他们取名叫做决明子，我觉得取得很棒耶。好啦，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要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

那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节目最后还是要施工预告跟大家讲一下，本周六日两天，每天早上从八点到傍晚六点钟，会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至于现在的话，施工封闭到明早六点钟，是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了。晚上开车骑车都麻烦你呢，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之外，车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那另外的话，你已经早就知道从哪个出口匝道来利用，也麻烦呢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线车道做准备，来小心利用。再次要跟你说声晚安咯， Good night 咯，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到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及时路况新资讯，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周末的时间呢，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周末的白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的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三鹰路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换修的工程。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426公里九如乡公所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施工，请走平面道路。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啦，不然呢我也好想回家啊，在这个好想回家但是来代班的这个周五呢，这个第一首歌曲先送上了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朋友们回到家了吗？下班回到家了吗？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决定，因为先星期五晚上也许呢返乡啊，还是你还在路上呢？啊，不管你在路上或是在家里休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钟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啊，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过湖口外侧路间哦，说是有机车在往南行驶。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东湖之前，小心外侧车道。哎呦，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王希这首歌曲《在路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内湖、东湖路段哈，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不到拥塞的程度。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这里是东湖之前外侧车道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这个哇，稍早好像有不小的事故啊，在南部区域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和瑞隆路产生事故了，然后在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新昌街21、22号之前靠近中安路啊，这里也是有事故产生。啊，另外呢，在夜间道路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灯具的换修工程已经开始了，啊，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这个东西双向转接到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里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哈，一样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好，但往北的方向是可以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好，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了。好了，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白机票没有目的地，前进独行在后退。

连续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不同的路上啊，但是像刚刚听到来自黄庭伟的是在东京路上啊，我也很想是在国外的路上，毕竟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之后是听到来自柯以敏的歌曲《寂寞公路上》。目前啊，这个时间来到10:24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另外呢，在台三线呢，说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啊，这个零星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好，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呢，北上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啊。以上这个施工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

好，那这个国道的施工呢，目前看到有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门坑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我这里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施工的预告哈，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早上八点到傍晚的六点，会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新生高架这个双向全线的路段也会封闭，麻烦朋友们这个提早规划一下改道的行车动线啦。好啦，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晚上的十点半了哈。如果这个时候开车还是没有开车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啊，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喽。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旅行公路》，等等十点半，尽管夜间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阳光洒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先来关心天气。我们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王品祥啊，为我们解说夜间还有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来说，其实一直到周日都是属于大环境西南风增强的状态，整体的水汽量来说会再更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可能持续而且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多云可见阳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彰化跟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提起沿海地区的朋友，近期还是在比较年度大潮的阶段，在西南部的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还是比较高，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祥。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减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 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 30%， 特别费统删 60%， 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的预算634亿元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兆349亿，计件437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

0: 统山 50%， 特别费统山 60%。 吉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苑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3: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2: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加起来三项公投案，将在十日内送审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宇成的报道。
0: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4: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0: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5: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0: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针对鞭刑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鞭刑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陈淑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6: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7: 我看屏东也是啊，那我巧克力也没有。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6: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中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两天

0: 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的魅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2: 我们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1: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展活动将于后天起3个周日登场，届时势必引起大批人潮。新北市警局已经严加规划相关的交管措施，呼吁民众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日前因为遇到台风延期，16号将开启今夏第一场烟火秀。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到晚间10点，包括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中正路一段87巷、中正路二段51巷、关海路及淡江大桥往关海路方向等路段都将实施交通管制，其中中正路二段51巷、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到港区内将列为行人徒步区，淡江大桥管制期间也不开放车辆由淡水渔人码头上下匝道通行。
4: 渔人码头及周边停车空间有限，活动结束后也容易出现集中离场车潮，建议民众优先搭乘捷运转乘淡海轻轨、红二六公车或烟火专车前往，避免自行开车进入活动核心区域。
3: 新北交大强调，市府特别安排烟火专车疏运人潮，将往返捷运淡水站、淡水转运站。烟火结束后至交通管制解除之前，为了加速散场疏运，烟火专车回程将改由淡水老街中正路行驶，并在华南银行站点提供上下车服务，不再驶入捷运淡水站。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6: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7: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6: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7: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7: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2段式左转。
7: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7: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7: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7: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7: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8: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9: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0: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9: 本次要征求的是
1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9: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9: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9: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来自浮琼音这首歌曲58度的寂寞。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的上恩 Inner Night 时段由我逸勋来代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原本说东湖前这个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排除了。可是呢，因为毕竟蛮多车子的事故哈，这个稍早车流是有点回堵状况，现在应该这个恢复许多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 342.9 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挡泥板也已经接获排除。部分的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华江桥之前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尾端呢大概落在贵阳街。好，除此之外还有市区的施工呢是预告等一下齁，在这个桃园市的中立区埔中路的地下道这个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预计在等一下的11点开始会施工。那11点开始施工之后呢，双向就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咯。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路封起来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寻找替代道路行驶像是你可以走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呢你从中华路原本在中华路上面可以走永福路最后再转接到环中东路另外呢，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来自大 Q 秉洛唱我们的歌。

来自大 Q 丙洛啊，讲大 Q 丙洛，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这前一阵子呢，啊，有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突然很红，啊，因为被这个歌唱比赛给唱红了哈。然后呢，他的原唱事实上就是吴中明加上袁若兰。吴中明呢，他其实就是大 Q 啊，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艺名变成丙洛。不过不论艺名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这个上唱情歌很深情的情歌手。时间来到凌晨的，也的确快要凌晨了哈，晚间的10:55。好了，在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11点之前，他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空中见喽。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继续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往北可以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有封闭管制，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那另外在这个省道台3线呢，稍早南下的426公里啊，靠近九如乡公所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1: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0: 哎，要怎么办理啊？
1: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0: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2: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11: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2: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在第二个小时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逸勋啊。一刚开头先送上舒服的歌曲，礼拜五的周末嘛，算是来到周末了啊，礼拜五的晚上嘛，啊，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呢，啊，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刚刚听到来自林佩乔的《对爱失望》，时间是晚上的11:0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这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工程哦。另外新北市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咯。好，夜间开车要随时注意你的体力哈，尤其呢，如果你是哇加班到现在，然后才要开车回家的朋友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非常的累了，对不对？把这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吧，放松一些舒服的歌曲陪伴你。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来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渴望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唱起来这么的怡然自得呢？时间是晚间的11:17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彭山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夜间渴望吃宵夜了啊。刚刚好啊，刚刚在这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里面歌词说，在不打烊的小酒馆，对不对？这是搭配星期五刚刚好啊。所以呢，在现在这首黄飞就要送给你昂丁酒馆啊，但是呢，只要讲到酒这个字，就要下警语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来听歌吧。

吴淑敏，这条歌《梦中花》，时间是晚间的11:26。看到在高雄呢，这个稍早有一些事故哈，像是在这个永丰路和瑞隆路口有事故产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好，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有在施工啊，不过这个施工的路段好一直延绵到贵阳街的样子啊，也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的这个路段不怎么多了哈啊，像是在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靠近永二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啦，持续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张涵雅，一呀一。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时间是晚间的11:33。好，国道10号呢，这里最新的道路状况啊，感谢驾驶朋友的通话啊，告诉我们说，在西行国道10号西行的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呢，路外侧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南部的国道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往北可以行驶

指号，但往南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里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ad 啊，这张专辑在1987年的时候专辑的时候发行哦，啊，跟他的上一张专辑呢 Thriller 啊，这个奠定了他流行天王的这个地位啊。这首歌曲呢很妙啊，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过这个超值的珍藏版啊，甚至呢在这首歌发行了25年之后啊，哈，还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发布啊。这25年过后呢，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不过呢啊，这展现了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另外一面啊，一直到现在听都还是完全不退流行，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曲叫Bad

BAD 嘛，对不对啊？最近啊，流行也有一首歌，这个讨论度很高，也叫做 Bad， 但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是韩国的偶像团体叫 80s 的 Bad。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边听这一首歌，然后一边搭配他们的舞台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 MV， 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间的11:47，稍早在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都是 K-pop 啊，一首是大概快20年了吧啊 ，Shiny 的歌曲 Lucifer 之后，在这之前呢，听到最近很红哦啊 ，80s 的 Bad 为什么很红呢？啊，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啊这搭配的舞蹈呢，有一个叫做正胸舞啊。好像听说是一个街舞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可是呢里面有一位成员跳起来，因为他的身形相对饱满，所以呢跳起来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养眼，间接的让很多人这个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跳舞的风潮，这样子好像也可以促进运动，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让我也想学街舞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小心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就零星的施工了哈。啊，像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

好了，国道省道目前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礼拜五的夜晚，希望你已经安全的回到家啦。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打起精神咯，他们是 Super Junior M。

Yunus 啊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曲 B B B 啊，我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路况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这里说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肩，哎呦，掉落半头猪。掉露珠就算了，而且还是半头，哇，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有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哈，这个留意一下，不要把你的货物掉出来啦。Yes。好啦，要来到12点，等等，这个凌晨零点呢，就进到星期六。8月15号，在整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小时易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在凌晨零点之前，他们是 Dream Girls Don't Stop the Music，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凌晨8月15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间有猪掉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检查作业，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这个其他道路施工，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

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道。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变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人生载浮载沉的过程当中啊具有一定重量的歌吧。陈英杰啊他的海海人生落幕了，但我想歌曲给人的启示可能还慢慢的细水长流，还在体会当中。基调瓜嗨嗨林星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原唱，原唱呢是张国荣啊，这个张国荣的这个粤语原版叫做沉默是金，这个粤语的原版呢谈的是处世的智慧啊，嗨嗨林星呢把它翻唱成中文版呢台语版啊有重新填词啊，这个描写这个人生历经沧桑但是仍然要勇敢面对的精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大姐大陈英杰的一生写照呢哈。好啦，时间来到了晚间的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上恩 in the night 由逸勋在代班。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哇，小心哦！说南下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哇，发生什么事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小心啊！这个，请你这个避开内侧车道，或者是它也有可能切换到其他车道，所以 anyway 啊，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你要经过西罗之前哈，麻烦你可能减慢车速一下啊，这个打一下后方的警告标示灯啊，也提醒后方的车辆和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否则哈，这个产生对撞，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呢哈。但除此之外啊，在国道省道上面啊，暂时都是顺畅好走啊，但国道十号呢，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稍早呢在国道十号大概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啊，这里外侧路间也有停放一辆抛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讲到陈英杰的嗨嗨林星是张国荣的作曲，我想张国荣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听吧，来听到张国荣和辛晓琪这首没来眼去，就是粤语歌。

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眉来眼去》这首歌曲呢，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有几个很惊奇的地方。首先呢，这首歌曲粤语歌，张国荣是香港歌手，他想当然一定是会唱，一定是会讲粤语的。但辛晓琪是台湾歌手，粤语很难学耶。然后呢，他可以唱得这么的丝丝入扣，如同是当地人讲母语一般啊，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氛围因为它也是在1995年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当中，满满的这个1980、1990年代，尤其在听那个年代西洋歌曲的这风格这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萨克斯风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上次呢上一次最近的听着这样子音乐当中有这个萨克斯风非常优美的旋律，然后跟着它放松心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今年年初这个奕勋和家人呢一起去坐游轮。然后呢游轮通常会有一个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啦然后呢这个有些那种酒吧餐厅啦，就坐在旁边然后就点着一杯调酒或是点一杯咖啡一杯软性饮料都好夜间也没事嘛，对不对？船在海上开呀开呀开呀，你顶多去逛逛免税店你顶多去逛逛赌场你顶多去甲板这个看看这个风景，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餐厅酒吧里面就坐着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没有买网络的话，那就专心的欣赏音乐，然后呢现场的这个乐团演奏就真的有萨克斯风的乐师，然后唱着这样子的一个女高音的优美音乐。在当时我才想说真应该要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放松心情的怎么会是特地坐游轮出去的时候然后才这个欣赏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然后才发现悠闲原来这么简单呢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9。好，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现在结束了。不过呢，看到在国道五号还是有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相关的检查作业在进行当中。顺子所唱的英文歌也非常的舒服哦，他唱了《猫王》这首非常经典的《Just the Way You Are》。

我要赶快更正一下，我刚刚居然说成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猫王唱的，那原唱是 Billy Joel。这表示呢啊，这个节目上面要跟大家一起多听一些西洋歌，好好的复习复习啊。刚刚听到就是 Billy Joel 这首 Honesty， 时间是凌晨的0:27。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一个电缆布放工程内侧车道在施工。稍早国一在南下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走，这路况传进来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一样逆向走在国道上面持续在往北走的话呢，哎呀，这样可能会走到哪里去啊？可能过埔盐系统或者是到彰化王铁了吧希望它不要再继续危险行车，提醒你夜间开车要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 Diana Ross 这首 Beautiful Love。

0: Love you.
1: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2: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2: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3: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0:36。好，这个时间点呢，在中央气象署网页上看起来呢，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目前这个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过去一个小时呢，看起来雨势是比较缓和呢哈。可是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来到礼拜六啊，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呢，这个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状况啊，北部地区啊，在今天呢、也可能会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啊。我昨天在这个北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人刚好在外面，有够恐怖嘞啦啊！这个差点全身淋湿呢哈，而且是那一种，就算是撑伞也都会淋湿的这种雨的强度。来提醒你哈，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没有下雨的话呢，各地的温度还是会有32到35度啊，尤其大台北、彰化以及花东纵谷部分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啊，有一些高温资讯有发布，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喽。稍早听到一连串西洋的情歌，现在来听华语的情歌好了。张惠妹阿妹这首记得。

虽然说呢，现在华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抒情歌啊，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要听华语的抒情歌，就会直接想到张惠妹，这个就是怀旧的情怀吗？啊，0:42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说大理往雾峰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呢。好，然后呢，在稍早哦，有接获国三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哎，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有更新路况，你可以使用0800000123啊，帮我们后续通报。林俊杰这首《原来》。

凌晨的0:51。好，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哦，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这里接火排除了。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呢，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到来自王心凌的《当你》。当你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变成当你，教授把你当掉。为了不要产生误会，我们再把你拿掉，变成动力火车这首非常经典的

听着这样熟悉的歌曲，就觉得周末反正外面会下雨，对不对？就在家里复习一下琼瑶系列吧。好啦，今天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应该是成功啊。虽然说一路扫兴到现在了哈，希望下个礼拜呢，一勋在自己节目空中出现的时候能够 better 更好一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等一下呢，在一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要陪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了。那么祝你周末愉快。到了这个礼拜一凌晨呢，一点钟我的节目时段，我们在空中见啦，拜拜。

自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哦，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往北可以行驶，但往原本要预计从这里往南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

值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

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哇！今天遇到的是咱们的秋哥逸勋啊，感谢逸勋帮尚恩代班了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5号哈，那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哈，就是在8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晚上6点半到7点半，台东地区这一边呢，因为发射站有一些作业要进行检修。那台东地区的 FM94.3 频道呢，在礼拜一的6点半到7点半会暂停播出。如果是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收听的话呢，请可以直接用网路会比较快一点啦，或者是你就转到全国网的 FM101.3 来收听咯。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继前两个礼拜只能说天气恶劣到不行哦，这个礼拜回稳非常多啊。那回稳很多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些施工还要来提醒各位了哈。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以及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除此之外的施工呢，还要来提醒各位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来报警广0800-00123-0000-0103。我们要来听到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来自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今晚应该说昨天晚上，包括现在的阿金呢，也算是突破极限了哦。怎么说呢？哦，因为我在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跑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哇，你是说啊，你要上班前怎么还这么疯啊？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像做阿金这种时段的，或者做秋哥这种时段的，要跟别人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秋哥可能还好，因为他周末六日也算是放假哈。但是阿金六日的凌晨是要上班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想要礼拜五一下班就去嗨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上班，其实时间是有点对不太上的哈。很多人都会想要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嗨，礼拜六晚上继续嗨，嗨到礼拜日这样子。但是我通常能够嗨的时候是礼拜日下班啊，晚上开始嗨啊，可是我要嗨的时候别人要上班呢。所以没办法，为了能够配合

0: 广大的朋友们呢，哦，只能够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啦。不过还好，昨天人算蛮多的哈，人多在 KTV 里面就是当分母哦，去吃吃喝喝，跟人家聊天的哦，唱歌呢，那是其次了。时间来到1:15，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天气的状况，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8月15号，环境是西南风逐渐来增强啦，水汽量也会比较多了哈。那就表示呢，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不稳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跟雷雨哈。说到南部地区，此时此刻其实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哦，包含了高雄跟屏东。高雄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比较严重一点，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啊。我尤其集中在恒春半岛这边哦，再请各位高雄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自身安全咯。好，那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哦，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天气啦。那也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季节的午后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哦，记得带一下雨具，带个雨伞雨衣来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跟花东纵谷的局部都可能来到了36度以上哦，感受是高温炎热啊！当中央气象署在它的网站上写出了这四个字，我们就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哈，那是真的会很热。所以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一点，麻烦大家如果你要在白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还要补充水分。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之下呢，也能够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来好好的休息规划，以及呢享受周末时光啦。一切人都还是要以自己的快乐为第一优先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快乐为主》。
1: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saddle up the horses, 'cause it's gonna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And have fun, and don't forget to water the horses.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来自徐慧欣，快乐为主。目前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在12点出头的那时候呢，有收到消息是国道1号南下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哦，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稍早是截获在国一南下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我希望他顺利的下交流道了哦。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0000-123。只要为了快乐，就算要上夜班，前一个晚上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也无所谓哈，不勒惊哎。下一首歌曲来自 BTOD 吕杰飞、夏木、梁书涵，没在怕的。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Aru, Aru, Aru。来自 BTO 的吕杰飞、夏目梁书涵的歌曲《没在怕的玻璃镜》哈。时间来到1:27，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再请各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易成儿跟钟琪的《夜茶甜灰的》，我们等等见了。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青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情绪啊、心理状态啊、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小小内容。那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以及抛锚车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白色更正好是自小客车的抛锚，这两辆抛锚车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接着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边是在国道8号双向的，这个是台南系统惠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整个都不能走啊，好麻烦各位走国8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边补充一下，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好，那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了。最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那朋友呢他就觉得他在工作里面呢做一做做一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茫然哦，不晓得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哎，好像就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没有从中获得他的一些比方说人家讲说你会越做越有心得啊，哦，做一做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很会回馈感之类的啊。哎，没有这些东西啊，怎么办呢？哦，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有一篇

专题呢是心理治疗所的，他们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啊，说你明明一直在往前跑，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哦。那第二个副标题呢，他又点出了大家可能很常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呢？诶，难道努力跟幸福这两个东西它是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哦，其实是没有的哈。那其实他在这边也用了好几个理论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啊，那也有做一些表格哈。那其实简单来讲呢，成就感这件事情哈，他们把它划分成了成就感是向外扩张的获取过程哦，那幸福感呢就是向内哦，向内连结的存在状态啦。哦，所以你说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那你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去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呢？又或者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方向不一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说做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得到满足呢？对不对？哦，那这里他也提出了几个理论，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由心理学家 Daisy 跟 Ryan 提出的，说他们认为人类是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像自主性还有胜任感跟连结感。那你如果说你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你在职场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你是一个高成就者的，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哇，你发展了很好的胜任感，但是呢你另外两个自主性跟连结感呢它就会被你严重给剥夺掉了，那这会怎么样？哎，你在外面的成就感很棒，可是你向内的呢？向内的东西没了，哇，因为你把所有的心力都向外去了。好，所以呢，心理师呢，他们也告诉大家哈，幸福跟成就感这两件事情呢，你不能把它给全部给画上等号啦，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在追寻的目标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哦。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具体的练习来给大家啦，我觉得蛮有趣的。练习一哦，就跟大家说你要区分好目标跟价值哦，拿出你的纸笔写下你目前正在追逐的三个目标，然后呢问自己这些目标的背后代表着你重视的什么价值？而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的内在价值的话呢？哎，那你可能呢要换一下了哈。因为如果你追求的一直都是外面的成就感、外面的东西，那你往内问自己的时候，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些目标呢可能有待商榷，而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了。再来，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哈。我们都会遇到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不妨啊，我们就尝试呢，用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口吻哦，来对自己说话。如果说你会苛责自己哈，说哎呀，我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呢？你可以把它换成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安慰自己说，这个真的很难啦，你已经尽力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有时候去给自己一些安慰，给自己一些支持是蛮重要的事情。好，那刚才讲到了高成就者呢，很有可能就会剥夺他向内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简单，好，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一直要追寻成就感的事情哦。去寻找一个不需要打分数、不需要被比较、也不需要去看后期的效益啊，去斤斤计较一些无谓不谓的哦。哦，去找一些不需要管这些东西的活动啊，不管是你要去做瑜伽、去随便画画、去种一些植物啊，啊，或者是去外面走走路啊。哦，最简单的三个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让这些非成就导向的兴趣呢带你去脱离让你去不要再那么 focus 在你的成就感上面，让你可以好好的向内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时间啦。好，那衔接到上一点呢，心理师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实践
所谓的享乐减速跟

感恩冥想哈、哦、啊，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做法也很简单哈、哦，刚才讲到嘛，你去找一些不需要那么专注在成就感上面的事情，那你就每天睡前呢，写下三件跟成就无关，但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微小事物哦。比方说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但是晒在身体上呢，我觉得也很健康，这个也是一件事情哦。或者是你今天早餐喝了大冰奶，你喝完之后发现今天没有拉肚子，这也是好事情哦。哦，这些微小事物呢，你可以去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这种跟成就感无关，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因此感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露出一点笑容啊，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些事情呢，把它写下来，哦，让自己呢继续去往非成就导向的部分呢迈进哦。好，那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说什么呢？要设定心理边界啊，学会刻意的休息哦。哦，休息本身就是生命的权利啦。哦，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去规划出一个完全停机的时间哦。怎么叫完全停机？你说，哎呀，我平常下班之后也会，就没有做事情啦。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啊，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事情。东西呀、啊，在一些兴趣上面去发展呢、啊，但这一些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目标嘛，你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学好、想要做好的嘛。那所谓完全停机的时间呢，就是连这些都不要哦，你不工作啊、也不学习、不进修、不做任何事情，就让自己像一块会呼吸的肉躺在床上之类的，做这些让自己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任何事情的时候，这样的时光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休息哦。好，最后呢，他们也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人哦做连结啦，去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展现你的脆弱，分享你的焦虑跟不安哦，让你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出口。不要去害怕说你丢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到人哦。除非你平常已经常常被他们这样讲了，不然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压在心里头的话呢，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吧，因为毕竟你本来就是会顾虑的人，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去讲出你的不安、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很有自制力的。那一方面呢，你不用害怕伤到别人，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宣泄你的负面情绪，这也是蛮好的事情哦。好，以上呢是今天一起不是一起说好不好，今天今夜陪伴你单元哦，每次都会讲错单元名称，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啦。心理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哦，我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呢来跟大家做探讨哦，要让你们去自我评估一下说，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成就感上。好，那有哪些状况呢？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了。时间到了1:44，好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样子的单元之后呢，都可以花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talking 一下，然后去想一下说平常的生活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张震岳的上班下班。

来自张震岳上班下班。1:48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哦，不晓得什么东西哦，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酷懒之味的 Stepping Out。

来自吴飞的窝囊，1:55。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西罗路段内线车道设有一辆小客车逆向往北，这个路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刚才传来，在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让路况08000001230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希望夜间行车的大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呢，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稍早有两辆泡沫车，分别是在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以及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这两辆泡沫车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状态哦。其他的施工路段还包含了，这里是在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这里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以上的话，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金汇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又有

如果你的车上呢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专门在载货的货运的司机大哥，或者是你单纯只是自己家里面有东西要放在车上，都麻烦你车子上的东西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哦，该绑的绑一绑哦，该锁好的锁一锁，然后甚至你要用胶带啊，用快干啊，随便啊，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车上哦，都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这是今天晚上第二起掉落物的路况了。那如果这个掉落物呢，造成了后续任何的可能灾害啊、意外啊，哦，这些都是你要全权去负责的哈，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现在2点多的时间，外面是挺嗷嗷的哈，天黑黑的。如果你路上有东西，你要及时闪避呢。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在很靠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哇，那有时候会闪避不及，或者是一紧张啊，你可能车子呢就往分隔岛撞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擦撞到旁边的车子哈，那都是蛮危险的啦。再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半暝啊，开车你若无开灯会，还是乌索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Hello Nico 的《黑》，刚好现在外面天色也是黑的哦。

来自 Hello Nico 的黑，外面天色是真的蛮黑的哦，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现在人在南部，尤其在高雄、屏东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降雨的情形哦。哦，虽然目前的豪大雨特报是在高雄、屏东啦，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呢，似乎云林开始，云林以南呢都有些路段是有在下雨的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台61线北上 145.5 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也都有大型掉落物哦。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只有一个字，这个歌名叫做错，来自南希肯恩。

来自南希肯恩的错。2:27，台北市区环快往南，这里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自它推出之后啊，我只能说我超常在可能滑一些短片啊，然后就很多人在 cover 唱这首歌哦。然后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时间在走，人会变，东西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哦。2:26，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型掉落物哦。不晓得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可以占据整个车道啊，这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掉落物还在不在哈。那如果说你刚好呢视力非常好，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更新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蛙哥掉在路上哦。不然这样子说大型掉落物，有可能是什么？是宝丽龙，有可能是纸箱，有可能是铁桶，有可能是椅子、桌子什么的哦。如果你有在长期收听警广，你应该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听久了就是、哦、任何东西包含任何动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真的是麻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哦、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听到来自潘信维跟黄山亮的林和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收听金色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时间来到了2:33，是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我们一样先关心到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首先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在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哇，这里也有大型掉落物哦，再请各位小心闪避了。接着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说着说着呢，就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铜锣那个路段的大型掉落物喽。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金声警示金虾金色的单元，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来关心到跟诈骗有关的事情啦。有一名曾姓女子呢，她跟一个自称是香港籍的男网友来谈网恋呐。好，那对方呢就跟她说要存所谓的交往基金哦。好，那这个女子呢就到银行里面汇款，说要偿还债务。行员就觉得怪怪的哦，马上呢请员警到场来协助哦。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啦。这名40岁的曾姓女子呢，她是怎么样子？她就携带了6500美元哦，换算下来有新台币20多万元啊，非常多。

的现金呢，哦，他就把这20多万元的现金呢准备要汇款给他的香港男友哦。啊，那汇的时候呢，因为金额比较大嘛，那这个行员就问他是要做什么的。哦，他就说是偿还多年前的借款哦，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啊到底什么时候借的啊，啊金额到底怎么样子啊，哦也提不出任何的借据或金流记录啊。后来请员警到场之后呢，他进一步去看他们的 LINE 才发现哦，这两人呢是今年5月哦才互相加好友来谈网恋的。我、哦、跟他说借款啊还款的说法明显哦是矛盾的哦。后来呢他就跟这个征信女子呢哦好好的说明啊。那警方跟行员呢都来劝说他，跟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部分哦。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航员的机警啊，如果航员没有在这一关就先拦下来的话呢，哦也不会有后续员警到场来协助劝说的部分哦。所以很多时候航员呢肩负重任啊，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呢，他们还需要来提高警觉，看一下来处理业务的人啊是不是受到诈骗集团的蛊惑哦。好的，接着呢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北捷的部分啊。台北捷运这边呢，哦，在日前啊，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呢，北捷的性骚案呢多是集中在车厢，而且有30人为重复犯案的、哦、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哦要来要求警局去检讨警员的巡查次数以及规划热点方式哦。那应采取机动性的调整哦，那民众遇到异常呢也可以立即报案哦。警方如果抓到了性骚扰犯的话呢，哦也都会去建请司法机关来预防羁押哦。那捷运警察队呢在这一次的会后也回应了这个说法，那他们有统计资料公布显示是说呢，从112年到今年7月、哦、北捷的性骚案总共有351件哦，包含站体111件，车厢240件，那重复犯呢就有30人了，很夸张、哦、这30人呢就是惯犯、啊、他们也建立了惯犯名册、哦、然后联合捷运公司来进行及时约制等这些作为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留点心眼、哦、捷警队呢也表示说，如果你发现呢有遇到性骚案的部分、哦、都要鼓励他们来报案哦，或者是你现场可以报案，或者是说你在回家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在讨论遇到性骚扰的留言的话呢，也都鼓励他们去报案哦。好，那这样子如果说民众没有办法当下及时报案的话呢，你后续来报案，北捷这边呢也都会来机警的去协助大家哦，去调监视影像哦，还有一些票卡记录哦，来去追踪嫌犯哦。好，那接着这个呢算是跟大家有点关系的哈，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玩桌游的习惯哈。那但是你们知道很多的坊间的桌游店啊，他们其实不是在玩桌游的哈，他们名义上或者是看棒上面呢写的是桌游店，可是他们实体是在做什么呢？哦，在博缴啊，拍麻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呢其实有一点慢慢盛行了齁，结果呢就导致说什么，好，现在苗栗县府新定的休闲娱乐服务业管理自治条例，他们把桌游店比照八大行业去纳管了齁。那今天呢、哦、不是今天，应该说前天齁，经过了县议会审议三读通过了。而县府指出呢，近年有部分的桌游馆暗藏赌博啦，衍生蛮多问题的，有一些治安上的疑虑呢哦，所以他们就去修改了这个自治条例啦哦，然后呢去三读通过的新法规范呢，桌游店呢、啊、跟八大行业营业场所呢应该要距离住宅区50公尺以上，然后要距离幼儿园、国中小学、高中职校、医院200公尺以上哦。好，那审议过程当中呢，他们

们也去有讨论到有关于可能有没有限制一些，比方说深夜卡拉 OK 扰民的部分啊，哦之类的哈。总之呢，他们这一次的自治条例呢，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缜密考量，然后去订定的啦。主要就是来呼吁业者哈、哦、自律，拜托这类。你哪嘞，宝贝你就不要把这个门牌哈、哦、说是桌游店啊，不要把桌游店这个名声给打坏掉，哇！我、哦、明明就是在里面赌博的，然后你说自己是桌游店，哇，这样子真的不太行哦。好，刚才的新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苗栗县府他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啦齁，他们是开始来严格纳管桌游店的部分了。好，那接着在台中这一边呢，有人啊撞倒了车子，应该说呢台中警方齁他们拦查一辆小客车，结果对方绕跑逃逸，而过程当中呢擦撞了非常多的机车，还波及其他无辜的机车骑士受伤齁。结果呢车上驾驶跟乘客马上弃车逃跑，警方马上就冲过去、哦、然后去逮到他们、哦、也查获了车上有毒品，快筛呢两个人都有阳性的吸毒反应哦。这是发生在台中的部分啊，那真的是非常夸张、哦、你看又是毒驾、哦、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哦。他们在车上查获了安非他命还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弹，两人呢都呈阳性的毒品反应啦。全案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不要碰毒品拜托，最近毒品真的是越来越猖獗，很可怕。取得管道好像蛮容易的啦，那吸食效果也很快，那你要携带也很方便，可是呢这些东西都造就了这个毒品最近泛滥成灾、哦、泛滥到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毒驾的新闻、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碰。你如果想抽烟那你就去抽一般的烟就好，你不要去碰这个伊托米芝的丧尸烟弹、哦、你真的抽下去你下半辈子就没了。好，那因为毒品其实也不只有台湾这边很泛滥齁，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国家都在为毒品烦恼，所以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呢2026的跨境弃毒合作论坛、已经邀请了这个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际的弃毒伙伴来共同参与齁，一起来打造更紧密更具韧性的国际反毒合作网络。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这边呢他们也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哦、然后去跟这些、美日非这些弃毒机关的代表呢分享情资、哦、交换情报，还有去看一些案件上面的合作、哦、然后用跨境合作的方式呢或去做一些打击毒品的这些情务啦，我来探讨一下网络犯罪啊还有一些毒品的买卖之类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会议呢是蛮有必要的齁、哦、除了地方政府要加强各自这个自治区的一些管理之外呢齁、哦、中央政府这边也开始在进行国际上的巩固了齁、哦、让大家让各国都可以来协助互相帮忙啦。以上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几个不同的面向、哦、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哦、自己社会上、哦、这些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到底都有些什么样子花哥、哦、发生在我们让我们不想遇到可是你不得不去关心的事情哦。好了，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3-0000-00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金米奎跟赵俊英的 Talking to the Moon。

0: Talking to the Moon 跟月亮来说说话，来自金明奎跟赵俊英。2:48，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哦，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黄又年的歌声《超能力》。
1: Yeah, yeah, yeah.

很可爱的歌，来自旺福夜市 Oh yes， 9:56，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糯米团的客家歌。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会有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不要错过咯，待会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要来继续请大家关心。

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哈，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66线这里呢是西行的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也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节目的第三趴了，那到3:30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又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每到3:00过后呢，哦，这个时间点左右，我就会开始肚子饿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专辑同名的歌哦，那是蓝心湄在1990。

1998年的专辑《肉饼饭团》，这首歌也叫《肉饼饭团》哦。蛮有趣的是，蓝心湄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面 po 文哈、哦，他说1998年个人最爱的专辑就是这一张哈、哦。

1998年蓝心湄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欸，很好听，欸，我真的觉得很像一些网友留言的说这首曲风在可能当时呢有点太前卫了齁，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流行听这一种曲风的歌曲，可是你换到可能2020年之后呢，这一种类型的歌呢，其实很红哦，而有很多的新歌呢，也都是刻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的哦，所以呢，真是出来的太早了，相见恨晚吗？哦，相见恨早。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选播的歌曲都会

不一样哦。然后你都会在不同主持人的节目里面听到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没听过的歌手，那也算是挖宝的过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自己在排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歌曲也是当天才找到，然后听了觉得不错，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哦。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关心路况，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那中区交控跟我们说是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啦。然后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吃个饭吧。蹦恰恰在1993年的歌《公给一碗饭》，这首歌是在有一种讲那一种年代的社会样貌、生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蹦恰恰1993年的歌公给几挖本哦，听一听，我真的很想等一下下班就去找一下有没有卖肉霸本的、哦、那种传统早餐店呢，有时候会很早很早就开了、哦、应该是可以吃到肉霸本。嗯，好啦，待会儿可能下班后考虑一下下啦、哦、3: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3。今天为您带来的回忆歌单，听的这些歌曲呢，我们听一些食物、哦、因为我肚子饿了，想说听个歌能不能稍微止饿一点哈、啊、跟大家说没有，我越听越饿，完蛋了真的是等一下一下班就赶快吃东西了。下一首歌曲，刚才吃的饭我们再来多一点饭。2003年庾澄庆在哈林天堂专辑里面的歌曲蛋炒饭。

0: 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蛋炒饭》，吃完了两手都是饭哈，接着来吃个面吧。吃面之前有消息要提醒各位，在台十四甲这边哦，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好，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换个地方去玩啦，不要每次都往这边上去哦。现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跑啦。任何路况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品冠》2006年这首歌《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吃了好多东西哦，吃了饭，吃了面，吃了饭团、肉饼，要来吃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到来自莫文蔚1998年的歌曲，在《我要说》专辑里面的歌《开水与白面包》。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陈势安在他的新专辑宣传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哦，或者是花很多短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跟非常多的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会唱歌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也好，都有去合作，我觉得蛮有趣的。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阿金也来到了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尤其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云林以南呢基本上是都在下雨的，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注意安全啦。目前路况呢，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在双向的五岭停车场满场了，3点多快4点，然后你说五岭停车场满场了，拜托啦，不要再往上去了哦。你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地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比方说你开车到海港去吃最新鲜的生鱼片啊、哦、或者是你就赶快赶个路看下去，可能你环岛要去什么地方哦。哦，你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好，那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稍早呢国道10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抛锚车，跟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系的外路间也有抛锚车，只有两辆抛锚车都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再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8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是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这里是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哦，这里也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道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也是今年的新歌，来自徐怀钰，幸好。

那这是詹耀文跟萧煌奇的浊水溪之恋。时间来到报名3:40被婚，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今天晚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掉了两次的大型掉落物、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车上有放任何东西哦，请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车子，绑好它，用尽任何方式给它固定好、哦、就是不要掉下来了。那一样提醒各位，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拜托记得 Mega Kilia 换个地方玩吧。热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下川里美跟古县美佐子的《同神》。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3:55，节目到了尾声了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黄品源的歌声《北灵溪》哈，《北灵溪》呢，这首歌的原曲呢也是从日本歌改编过来的。那刚才听到下川里美的歌声嘛，《北灵溪》的原曲版本呢，《泪光闪闪》就是2001年下川里美演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样子来用《北灵溪》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过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看他要带你们去哪边走一走、溜一溜了。待会就交给他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喽，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掌握你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了，不要再过去了。市公路段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已经结束了。那要继续留意到是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的施工还在继续当中。 以及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这边呢是不能走的。 再来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 台66线西行 15.7到5.4公里 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目前也是施工的，请先改走平面车道。 市区部分淡宁关心到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以及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双向在进行轮流的施工，会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的话，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4，请观众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收听全国网的节目哦。

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之后呢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啦还有景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跟社群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那今天时间是来到了8月15号的4点09分哦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去了一趟离岛然后稍微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然后来面对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齁。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可以跟着六六一起重新开始

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先来提醒大家，我们的五岭停车场目前还是蛮长的状态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尽可能啊，我们先不要往五岭的停车场这边前进了。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预计会在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哦，所以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那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是什么呢？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是《谁是被害者》第二季的这个台剧作品，它是一段一个网络的剧集。对，那这个剧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检事官方逸任，是由张小泉饰演的这位检事官，他试图跟他的女儿由李牧饰演的江小梦重建他们的生活，却意外呢卷入一宗接连扯出15年前冤案的一个连环夺器官命案，使这个方逸任从解谜的正义使者呢沦为头号嫌疑犯，而他必须要跟这个刑警赵成宽、还有法医薛新宁以及转职基金会公关的徐海英合作厘清真相，洗刷冤屈，同时呢要守护他得来不易的这个家庭哦。那里面剧集里面除了我们的张孝全以及李牧之外呢，也有王世贤、还有苏慧伦以及徐伟宁等等的演员饰演。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来自这个为了这个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由剧中的一位角色，由 Karen CC 饰演的袁麒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我们的远方》，来听听看这首歌。

来自袁麒麟的歌声去我们的远方。那这首歌呢，在《谁是被害者》第二季里面，这首歌在剧中是15年前夺器官命案还有青少年逃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符号，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剧中有出现的一张很关键破解案件的藏宝图所叙述到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一个破案的关键。那同时呢，歌词也描绘出被边缘化、不被世界理解的青少年们心中很渴望那种逃离现实的枷锁啊，还有寻找彼此之间属于彼此可以依靠的那个远方，连接了剧中的歌手袁麒麟还有江小梦以及当年事件的所有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主题曲。除了这首主题曲之外呢，剧中还有一首歌，它是剧里面的插曲。那同时呢，也是一样跟第一首歌一样，是为了这个第二季的我们的《谁是被害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它以一种虚无而充满张力的旋律呢，侧写了剧中的主角群，像是我们的检察官方义任，还有林景瑞等等的主角，隐瞒那种罪恶还有创伤的这种苍白的秘密，是来自陈永熙的《苍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陈咏希的歌声《苍白》，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呈现角色在面对谎言还有背叛跟真相即将揭开的时候，内心那种有点残破不堪然后日渐枯萎的心理状态。这首歌真的非常用一种很有质感的方式表达了这样子的情绪。继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我们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这边有施工哦，那尾端大约在贵阳街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我们的国道八号呢，双向会有这个施工封闭台南系统的惠国一下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会一路持续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是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快网

往南万大路到中正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一路会到早上的五点钟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环快往南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十二弄这边，一样是封闭内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一路一样是早上的6点钟会预计解除。

今天的夜一句日最后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藤冈电被爱者这首歌，那他在剧中呢诠释了被害者跟被爱者的镜像关系，也呼应了第二句第二季探讨的这个主题偏执还有爱的各种面向。在命案背后呢，有许多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渴望被爱的孤独灵魂。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由剧中饰演检察官的张耿浩来演唱的这首歌。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的关系，然后让这首歌曲更有一番风味，也让大家可以在每一集的片尾的时候沉淀一下，感觉一下每集这种紧张悬疑然后残酷又沉重的命案的气氛里面抽离出来，由剧中代表正义跟真相的检察官来为每一集的收尾，算是有点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修复关系，然后找到彼此的这个核心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剧中片尾曲的氛围，来自藤冈电被爱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待。
1: 时间4:35，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外面天还没有亮，所以记得我们的灯要打开，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这个觉得累的话，我们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上路也是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有养足精神再出发啦。提醒一下大家，台南市永康区这边高速一街二段呢，进永二街口这里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右侧的车道哦。还有呢，我们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工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那今天8月15号的话，是一样工程师是做到早上的6点会全面封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车道，禁止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再改走中华路一段到埔一路，到我们的中山东路一路到环中东路这边，或者是呢改走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接下来会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

提醒到大家，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啊，预计到早上6点钟。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发现一个还蛮方便政府推给大家，就是补助大家的一个方案，就各个，也不是说各个世代都可以适用，但是它是很适合现在正值青壮年15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呢推出的这个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提供了15岁到45岁，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或者是有效居留证的人，就会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啊，我们常常，比方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有这样子的状况，导致自己心理负担比较重的话呢，都可以寻求这个补助方案的协助。基本上有3次免费心理咨商的话，第一次他会是一个跟你初步认识，然后到后续可以的话，就是了解你的情况，并且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能够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改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上的这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压力，都是可以找咨商师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苏明渊，《爱情照顾袂到的所在》。

苏明渊的歌声爱情就够被丢给收灾。来看到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不知道大家应该是想要看日出或者是看星星，但是目前看到天气状况这边是雾蛮浓的，然后风也很大，所以今天的星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也有可能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蛮长了，所以尽可能我们就不要前往了。毕竟呢，我们这个也提醒一下周遭，如果这个红线区停放我们车辆的话呢，是会被取缔的呀，会被我们的警察伯伯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就可能要收到罚单了，所以再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再来看到台九丁双向在九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注意一下路况，我们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只要你是15岁到45岁的民众都可以预约这个方案，然后它的话是以预约当日的年龄为准，那不限县市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每个人呢最高是三次的个别心理谘商费用补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都可以前往就是预约这个方案来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实施的期间呢，会持续推动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或者是经费用完为止。那如果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官方网站查询说，诶，你住家附近的这个合作的机构还有没有名额，然后你方便的时间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然后你有这个意愿想要前往，就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合作的机构，并且表明说，诶，我想要使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这样呢，预约完之后，我们当天就准备我们的身份证证明的文件，像是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的正本，前往我们的诊所，然后按这个约定的时间接受心理咨商的服务就可以了。

六六最近呢，就是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觉得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想，关于我未来的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安排啊，还有这个时间的分配。所以呢，六六其实最近也体验了这样子的諮商。那目前呢，其实也是经过第一次而已。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諮商好像是不是我有真的很严重的状况才可以去？其实没有，只要你有一些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你觉得卡卡的，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影响的话，就不妨试试这样子的方案，去跟我们諮商师聊一聊，说不定会让你的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很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状况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吗？也不一定，真的好好了解自己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听魏佳莹的歌声，我很好。

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算是心理不健，心理状况可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况的时候，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就比方说诶，肩颈会酸痛啊，或者是哪里闷闷的啊，然后诶，手脚可能觉得很疲惫，身体可能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还好吗，就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使用到我们这个补助方案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六六觉得如果心情卡卡的，或者是很多东西想不透的话，出门走走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理清一些想法，对于你的感受啊还有未来的安排都会比较好。

果你身边有一些很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你想要找他们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陌生人聊聊天，就这种比较隐秘私密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会想要跟陌生人聊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的咨商师呢也都人非常好，然后都会慢慢的引导你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跟想法。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来到4:55，待会儿呢在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5点的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带给你来自秋风泽演的我们陈零九的歌曲陪在你身旁。咨商师还有六六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都会陪在你身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待会整点报时。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在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这个苏澳路段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用路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安全。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里面是在进行施工当中，预期会到早上6点结束。以及我们的国道8号

方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一样是预计是到六点钟。桃园市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封闭，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到早上的六点。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一样时间是预计到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环河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12弄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预计一样是到早上的六点钟排除。台66线西行在 15.7 公里到 5.4 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一样有施工作业当中，请大家改走平面车道，时间日记会在早上六点钟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起床溜溜去的第二个小时，也都是5:05。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溜溜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还有精选新闻，跟我们出门溜溜该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景广，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理想混蛋以及玉馨的歌曲《太阳雨》这首歌。

来自理想混蛋跟日新的歌声太阳雨，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8月15号，那因为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以会带进来的水汽量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了。迎风面呢，中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一点，有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外出请大家务必是把我们的雨具带在身上了。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会比较多云一点，然后天气会有可能看得到阳光，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所以午后的话，请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温度的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东纵谷的地方，局部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呢，在周五前后，尤其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六六就是这几天因为觉得说好像我晒半天的太阳应该没有关系吧，想要把自己晒黑一点，结果呢不小心一个晒伤变成红鼻子的小丑了，嘿嘿。所以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中暑了。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金门的话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都是一样的状况，没有错。那温度都会在27到32度之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ng New 的《雨光灿烂》。

午的歌声，雨光灿烂。在跟大家汇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状况呢，一样是封闭当中进行工程了。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呢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地区性的施工，台北市鹰泉园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呢泉园路跟信义路这个地方到东升路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一路会是每天会是管制通行的状况，那施工的话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到木星。

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是同样的持续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施工的情况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改走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道路代替。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往东，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边靠公园的全侧路线是封闭的状况，一样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工程，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左侧车道施工封闭，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钟。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大家了解到国内外的精选新闻。大巨蛋的 B 区呢，预计在22号试营运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远东搜狗旗下的大巨蛋 Garden City 最后一块拼图 B 区全栋的百货开幕即将要进入倒数。远东搜狗昨天表示说呢， B 区会有机会在8月22号展开试营运，那会引进很多日本的超市啊，还有牛排馆等等的品牌。那接下来看到文化总会携手轻文创开发全台至 V 背包17日即将要开卖咯。近年呢，因为地震还有豪雨等等的灾祸事件，让台湾其实大家蛮注重防灾包的讨论，所以呢，文总跟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联手历时一年打造 MIT 防灾包，17号早上开始就会开卖了。那中华文化总会日前也在社群抢先预告说，我们的 V 背包台湾制的机能防灾包的资讯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所以呢，在17号的上午10点将会在轻文创电商平台贩售，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台北少管所暑期营队引导收容少年蜕变。台北市少年关护所携手公益团体办理暑期营队，那透过一对一的陪伴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这样子的生命教育课程，协助收容少年重整心态，建立正向的价值跟自信，并且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予他们改过自新还有顺利重返社会的机会。接下来看到复健补习班协助中风患者顺利重返居家生活。为了解决中风患者返家后的复健困境呢，创新推出的复健补习班引导我们患者将厨房、田地等等的日常实际生活场景转化成训练场，那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复健的意愿，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适应居家生活。再来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哦，法国的安乐死法案或宪法机关的裁定和宪，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裁定说，国会通过允许患有绝症的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符合宪法，但同时呢，要求其中部分的条文细节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澄清以及修订。

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新闻可以看到蛮多的政策以及福利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哦。当然也希望社会透过这些政策能够越来越好。听到来自乔佑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

来自右桥乔佑的歌声，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带给大家的新闻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复健补习班，它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对新形态的住院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的生动比喻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补习班啦，但是这项政策呢，主要是先锁定脑中风住院的患者呢，可以把居家的情形，然后把这个

状况呢模拟纳入重点，由跨专业的团队呢提供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重拾生活自理的功能。然后如果是经过我们医疗团队评估病况非常稳定并且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住院病人，我们就会希望可以延长黄金复健期跟密集的训练，减少失能，帮助患者重新学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路、穿衣服啊，还有进食等等的日常功能，也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跟家庭跟社会有连结。那高强度的训练患者大约是在每天接受2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的密集复健，把病房内融入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比方说模拟厨房的环境啊，这样子的复健呢让返家之后可以实际的需求去做使用。跨团队的专业团队呢会由复健科的医生，然后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跟营养师等等的角色去共同拟定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划。全国呢目前首播大约有10多家的医院共同参与乘坐跟试办哦，那部分的地区以及区域的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合作。然后一般的照护周期为12周，那看康复的进度啦，最多可以调控到可能180天左右。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细节还有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来自马斯卡的歌曲叫做站起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复健，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呢都可以站起来，然后重新牵着我们家人的手好好的生活。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看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4:00到7:00的起床六六去，我是陪伴你的六六。窗外的光是真的慢慢渗透进窗户了哈。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啦。持续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来自我们的这个台九丁啊，双向在 8.9公里苏澳路段大货车故障，刚刚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双下，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狗狗在路上啦，所以请如果狗狗不小心有跑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原本说预计到早上6:00，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块的散落物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集会的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一路呢会从早上8:00管制到明天下午1:00，所以请大家如果原本有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先提前规划一下是否要改道咯。

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呢，是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溜溜这个礼拜齁出去走了一遭，走了一走，把自己溜了一溜。这次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离岛，也就是我们的绿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话，可以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溜溜分享，或者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声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旅程怎么样之前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旺福有星星的晚上。因为绿岛这几天的晚上真的是还算晴朗，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不过有几个时间点呢是看得到星星的，而且非常明亮。来听到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持续提醒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还有这边有一些的散落物，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阳明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而且是一大块在路中间，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刚刚跟大家聊到说今天出门六六要带大家到我们的离岛去走一遭嘛，因为六六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溜了一下自己齁，带自己去旅岛，一个绿岛，一个小小的旅行，没有很长啦，大概三天，但还能交通的话具体算起来也是两天而已，简单的去走一走，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六六之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是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有旅伴的话会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看一看环境啊，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但这一次呢，六六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然后其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旅过的经验，还有跟朋友出去过的经验，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算是主要是一起吃了很多还蛮好吃的东西，然后体验了六六很想体验的这个背气瓶的潜水体验。因为之前六六去绿岛的时候呢，有体验过浮潜，也有体验过自由潜水，但是唯独就是觉得自己的体重好像太轻了，感觉背不太起来气瓶，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去尝试它。但这一次六六鼓起勇气，想说真的很想要去海底看一看这些生物，然后近距离的跟他们靠近，所以这一次呢，就主要是六六有去体验了这个背气瓶的潜水啊，下潜到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其实近距离跟这些生物在接触的时候，是很开心而且很激动的。当然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MVP 哦。我们搭台铁，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到了台东的车站之后呢，转乘我们计程车到富冈渔港，然后再搭船到绿岛之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最近的尾鱼的这个生鱼片是非常的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在这个周末可能去一趟绿岛的话，或者是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这个尾鱼的生鱼片哦。还有在中寮这附近有一间也是蛮知名的餐厅，那它是卖一些有点像意式料理。六六吃到它的意大利面的时候真的为之惊人，我觉得太好吃了，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用心在烹调这个料理的，而且他的食材也都很新鲜，不管是蛤蜊或者是中卷都非常的新鲜好吃。

潜水完之后呢，不妨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南寮这边呢，也有一间蛮知名的面店，它是有卖它的主食是可以选择拉面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冬粉跟是米粉吗？还是冬粉？还有就是它的汤头非常浓郁，它是那种鸡汤的浓汤。然后你的料的话，可以选择加叉烧，或者是小卷，或者是都加。然后六六自己是都加，然后真的哇，那个潜水完之后，因为在水里待久了，身体其实蛮冷的。那回到岸上之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食物是六六这一趟绿岛行心中的 MVP。提到它的生鱼片呢，近期的这个食材真的都是非常新鲜哦。当然提到生鱼片，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也就是我们的 Wasabi。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5566的歌声 Wasabi。

来自5566的 Wasabi 哦，这个吃生鱼片一定要配的配角 Wasabi， 真的没有 Wasabi 的话，感觉好像缺一味的感觉。上个周末，六六跟大家提到说，在我们的12号、13号这个时间会有这个流星雨嘛，对吧？然后六六那个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前往绿岛来，因为绿岛它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星的地方。所以六六一直很期待说，哎，在晚上的时候呢，想要来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流星，有没有这个好的运气吼，可以看到流星雨。结果嘞，真的光是潜水就让六六耗尽了快要一半的体力，所以真的光吃然后下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到了晚上真的没有力气再出门观星了，所以也是稍稍的有点可惜。不过在旅程的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简单的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算是大马路的旁边啦，还是有抬头看了一下，确实是有几颗星星，而且是真的蛮亮的、哦。当然来到绿岛，大家也想说，一定是要追日出的吧，毕竟在我们的东边，对吧？这个太阳东升西落齁，日出一定是最漂亮的。六六本来也有打算说早上要爬起来看日出，但是真的是起不来。不过六六有看到在绿岛的日落，不管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蛮美的，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再搭配着这个日出日落的这个阳光啊，洒在海面上真的很漂亮，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绿岛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让自己脱离这个比较喧嚣的地方。时间来到5:56，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进行整点对时。来自拼放的歌声，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南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散落物，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了。目前国道一号稍早一点的消息，有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外侧路肩，说是有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狗狗到哪里了，请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再通报给我们。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预计是到6点钟，不知道现在接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哈，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先改走平面的车道。再看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

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看到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6:05哦，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六六即将带大家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国五的道路消息，还有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的状况。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了解到一些反诈的小故事跟最新的数据。刚刚的出门六六呢，其实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哦，六六在这次去绿岛的时候啊，也有了解到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呢也是快要截止了，就是到我们的8月20号，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刚好到台东来玩的话呢，也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台东博览会的各个非常难得的行程，就是因为如果这次错过的话，在8月20号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嗷嗷待哺，等待我们的下一次台东博览会了，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台东逛一逛。还有最近也是有蛮多烟火在释放的，好像是明天的就是16号的时间，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也会有烟火，那是连续三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淡水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这边，还有中正路一段87巷跟中正路二段的51巷，观海路还有淡江大桥往观海路的方向等等的路段呢，在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在淡水这附近如果想要看我们烟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搭我们的捷运来到淡水转淡水站，捷运淡水站之后呢，也会有这个烟火的专车载大家到淡水转运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嘿，六六要练英文，来自戴米洛瓦托的

0: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 Cool for the Summer。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播报员卢广明，有请广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友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由于今天是星期六，稍后可能车流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将会将南港系统往国五方向以及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一控进行紧缩的管制。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好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谢谢，
0: 谢谢广明。刚刚我们的播报员又提醒我们咯，在出发前，因为现在是正值暑假嘛，所以呢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要出发之前也可以先使用我们的1968 APP 了解一下路况之后呢，再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

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出门前记得先多多预留一些缓冲的通勤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天色也亮了，相信也蛮多人都是准备要出门了，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持续在上路了，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各个指标，水表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然后电这些的都有没有在正确的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再来看到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没有放警示灯，然后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记得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警示灯哦。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啊，刚刚回报说有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消息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刚刚接获到台84线在渡头这边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道路缩减以及路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行驶。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告诉你，台九丁双向在 8.9 公里，刚刚有说苏澳路段的这个大货车的故障呢，目前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跟外侧的两辆车的事故以及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通行。再提醒一下大家齁，在台北市这个今天的早上8点啊到下午1点，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在青岛东路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可能要再评估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路线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咯。

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打诈小故事哦，相信我们的主角小片也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啦。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从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可以看到呢，我们8月13号电信网络的诈欺案件总共的受理件数有396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亿3611.1万元哦，非常可观的数字。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啊，网络诈欺这里呢，总共有12件的受理件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6万元哦。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4件的诈骗受理案件，也是不少呢，财损金额达到了3387.5万元。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2件。再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提醒大家了，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的件数是129件，财损金额1369.1万元。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呢，总共是33件，4687.6万元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的第二名 number two。第三名呢，则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跟这个假交友诈骗是一样的哦，33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183.3万元。第四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623.7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哦，是我们的28件，总共是财损金额183.8万元，这是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想见的不是你，是你荷包的钱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有没有感觉就是跟网友又有什么很深入的关系，但是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故事。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啊！我们这个小片也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所取得了这个信任哈。今天呢，我们的小片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网友，结果聊没有多久，对方就建议他说：“哎，我们改到 LINE 来这个通讯聊软体来聊天好了，因为 LINE 感觉比较好联络嘛。”然后网友自称呢，自己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bartender）。那平常工作非常忙碌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深交的。直到在网络上遇见了我们的小片，所以呢，小片就被对方油腔滑调撩的这个心花怒放啊，也常常关心对方的生活啊，然后分享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上线跟他聊天一下，逐渐呢，小片芳心暗许啊，期待有一天可以从虚拟世界的情人呢，走向真实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tender 就主动约了小片一起喝下午茶，所以呢，他就小片很期待又很紧张啊。到了约定的当天，还特别打扮得很好看，而且还提早出门，希望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那依照约定到达了见面地点之后，对方一直都没有出现。传讯息询问了之后，对方说：“诶，我公司临时有点状况，要小片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声称他违反，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经理跟小片确认身份之后，这个 bartender 才能出门赴约。”这个也真的有点夸张诶。于是呢，这个小片因为很担心嘛，想说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因为愧疚又非常心急，所以呢，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经理告诉小片说，为了避免这个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小片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将交易的明细拍给我们这个经理看。明细上面呢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认我们小片是不是警察。那小片就依照这个约定，就是对方怎么说，然后小片就怎么做了。然后经理又说：“诶，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呢，需要先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甚至还要求小片分别到不同的超商购买，以免是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引发店员起疑。那到时候见面的话，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泡汤了。”然后小片将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卡的序号呢传送给经理之后，对方还不断催促小片继续购买点数，并且拍照传送。小片就觉得，诶，怎么好像越想越不对劲？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种剧情套路，怎么好像跟警方宣导的诈骗的状况是一样的？结果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被骗了。这一整个故事太荒谬了吧，就是非常的荒唐。大家千万如果有，可能这样子聊天很久的对象，聊天很久的网友，突然跟你说，诶，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的话，请提高警觉，真的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哈，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再来，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哦，所以请大家切记这几点。游戏点数的这个序号呢，一旦是提供给对方了，等于是把现金拱手让人，这个是没有办法追回的，所以请大家切记这个手法。很多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购买游戏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切记，真的要提高警觉了，务必是要一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接下来的歌曲过后呢？

0: 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为今天节目的半个小时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啦，来到就是来自我们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的歌曲 Bartender 这首歌。如果有你的这个网友也自称是 Bartender 的话，要小心留意一下咯。来听听这首歌曲。
1: 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because she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

0: 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1: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0: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9，提醒到一些道路状况，待会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咯。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没有放置这个警示标志齁。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匝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是因为国道五号我们这边也看到有蛮多车辆，我们已经上路了，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多一点点耐心，记得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歌声青春日记，待会儿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啦。

0: 时间6:4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大家分享。慧宁，你好。
1: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事晴的。台东机场则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起降状况跟气温的部分，还有分享了很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哦。这个小知识真的平常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非常也是蛮少会接触到的啦。没有错，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 国道1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刚刚有提到说国三接国五匝到两辆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在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 国道1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放置警示灯，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多多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 再请大家要出发之前先行改道。最近呢是这个味全龙的龙兴大月主题日。 哦，就是从15号开始有邀请到了非常。

多的歌手跟团体啊来进行这个演唱开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声音，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谢金燕的歌声呢，同样他也是15号的开场嘉宾，那光良也是。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

来自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跟大家更正一个资讯哈，刚刚提到的魏全龙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龙兴大乐主题日啊，邀请到了光良、谢金燕等等的重量级歌手，还有韩团担任赛后的演唱跟开球的嘉宾。那光良以及谢金燕呢，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8月14号的这个我们的赛后的表演的嘉宾哦。那在今天8月15号星期六呢，在台北大巨蛋则是有这个

女团 NMIX， 同时会担任我们的开头嘉宾还有赛后的嘉宾。在明天的8月16号星期日呢，则是由郑仲基以及 Karen CC 等人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活动的表演。当然还有许多像是 Mars 23， 还有这个我们幻蓝小熊以及 HUR Plus， 他们都会有这个出席活动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然后来欣赏一下这些团体还有重量级歌手的表演。

时间来到了6:54，这个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在最后一首歌曲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之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7点的准点对时，然后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请阿珍呢带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希望祝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好，就是今天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出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各个地区都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所以出门在外补充水分。跟我们雨伞雨具记得要携带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面对新的一天，燃烧自己吧，带着梦，然后勇敢去挑战。我是陈彦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这边有2辆车的事故，同时我们看到路网图在南港到石碇南下的这个路段目前也已经呈现红色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再多一点点耐心哦，小心行驶，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在56.5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以及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这个匝道转弯处啊，有施工的情况，道路缩减，并且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台北市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会有集会的活动管制，交通管制的状况呢会一路持续到8月16号的下午1点，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15号，不知不觉八月份也是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正在放暑假的大家作业完成了吗？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或是什么小小计划想要在八月份完成的都还没开始呢？大家只剩半个月了，要赶快开始进你的进度了哟。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公里杨梅路段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 C 型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的地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且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呢，渡头在接台一匝道的转弯处呢，有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目前呢，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呢，路面上是有一个大坑洞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刚刚来跟六六交班的时候，六六跟我分享哦，说昨天冲五岭的人特别多，但是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跑去了。虽然很神奇，但相信如果是去五岭的大家，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嘛，或者是说已经睡着了呢。那么就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给夜归的你。虽然已经天亮了，但如果是出门玩的话呢，应该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那么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还有黄玠所合唱的《给夜归的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前几天刚好跟宇宙一起去买书哦，就是我们一起去书店逛逛，然后买了一本他好像想买很久的书，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书了。就是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会睡前翻翻书，然后看到比较累一点点在睡觉，结果好像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看书这件事情了，好像是就变得比较忙碌，而且回家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就赶快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看书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想要顺便问问大家呢，大家上一次好好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常看书，害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在玩手机啊，看短影音，或者是滑滑社群，就会来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好像那个闲暇时间越来越短暂了。所以呢，其实我每天玩手机接收到很多的新的资讯，但好像真正安静下来好好的读完一本书呢，真的变得很难诶。好不容易就是才会有那种时间好好的享受一本书，毕竟看一本书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嘛，加上我自己本人看书的速度偏慢，对，我会一行一行很认真的去斟酌那个作者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都会看得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害我现在就觉得对耶，家里的书好久好久都没有翻过了。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跟读书有一点点关系哦，就是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呢是被归于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那么短短一句话呢，就把阅读说得非常有画面。那为什么书籍会是阶梯呢？因为阶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见原本看不见的地方。而阅读呢也是一样哦。当我们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在借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世界哦。读一本历史书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几百年前，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读一本科学书呢，就可以理解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读一本小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哦。就像我们可能没去过巴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一名科学家，但透过一本书就可以短暂的走进他们的世界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哦。而且看书有时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哦。可能你原本觉得某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但读完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无法理解某个人，但读到一个故事以后突然就明白哦，如果我是他，也许呢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哦。所以呢，阅读真正带来的成长不只是知识增加哦，而是让我们的世界呢慢慢的变大。也许一本书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它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会为你解决一个你可能很烦恼的问题。或者呢，是说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也可能在你低落的时候呢，让你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有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读一本书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很厉害的知识。有时候读书呢，只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暂时的离开忙碌的

的生活，跟蚊子好好的相处一回哦。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好像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是好久没有看书的人，最近也可以找找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看书的时光哦。毕竟最近也蛮常下雨的，我觉得下雨天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去咖啡厅看书真的是超级享受，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最近的休闲时光哦。没有出门的话呢，就在家里好好的看看书，让自己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以及叶倩文所合唱的《选择》。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的路间有白色的棉被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也是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

131公里之间，骑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我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骑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骑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这边的交，应该说是施工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这里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喽。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呢8月15号是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烟火。那么这边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下午，晚上的7点到11点呢，会实施弹性的管制哦，车辆只出不进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哦。那么这边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哦。哇，今天这边的路况真的是感觉会大塞车，如果有要去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水门的管制的话呢，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30到11点，但1到6的水门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实施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平祥，平祥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也可能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在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在北部跟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留意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各地大概都在32至35度，不过在大台北还有彰化的内陆区跟华东纵谷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目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可能有海水倒灌跟局部积水的现象，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平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有放警示的三角锥了，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台61线双向呢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傲娇》。这首歌曲呢是跟艾怡良还有徐佳莹所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1号的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有一个车号涂销了，而且还正在超速的行驶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车号呢已经有涂销的情形，而且还超速的行驶当中。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呢，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是在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今天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口以北八处的匝道呢，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呢，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11点钟就会进行交通管制喽。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呢，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

还有一些是关于停车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实施了。那么今天呢，8月15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钟，在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的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塔城街西侧的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取消哦。以及呢，是在民生西路的黄河北路到重庆北路、黄河北路的民生西路到郑州路、延平北路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会取消，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共发共控控控控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志明子》。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九 M 八八，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338.5 公里，过路竹的路间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藤萝路段呢有砂石车车头车号涂销，以及有超速的行驶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藤萝路段有砂石车正在超速行驶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虽然有放三角锥警示，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东向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呢外侧路间有进行封闭哦，那么是正在进行钢桥的油漆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从早上的7:3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也是在台61线呢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